0: 来吧，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题目啊。我们今天这个问题聚焦到了苦瓜身上啊，虽然我不太爱吃。说天一热啊，这个夏天多吃苦瓜能够降血糖，是天然的胰岛素，这是真的吗？来看看大伙儿的推测啊。在路上，他说这嘎嘎对呀，苦瓜咋做都好吃。不是，那你这对不对的跟烤吃有关系？
1: 说苦瓜好，所以对
0: 啊，是看一个人顺眼，他说啥都是对的啊。小时候呢，乡下自己家菜园熟透的苦瓜瓤当水果吃，糯甜的。
1: 真的吗？苦瓜瓤，
0: 它不应该是苦的吗？
1: 对呀、
0: 啊，苦瓜，那对吗？它甜的不应该叫香瓜吗？
1: 对呀、啊，
0: 我真的哎，我没吃过苦瓜瓤，我真没吃过苦瓜瓤。
1: 我也没吃过，我只知道丝瓜瓤可以用来刷锅。
0: 啊，所以在路上选 A 啊。啊，王依依，她说我婆婆经常喝苦瓜水，给了我一些干苦瓜，但是没听说呀。我选 B。
1: 嗯，没听说。
0: 苦瓜水，怎么感觉现在他们前面两个说的都戳我盲区上了？梁王凯说我选 B， 假的。曾妮他说，
1: 好像
0: 苦瓜高血糖的人也可以吃，应该是可以吧？
1: 哦、
0: 我选 A。
1: 哦，我懂了，这个曾妮她的逻辑是因为有一些有高血糖的人他吃苦瓜
0: 啊，
1: 所以呢苦瓜可能就能降血糖
0: 啊。那我觉得这里边存在一个逻辑啊，就是它不降血糖但是它也不升血糖，行不行？我是不是也能吃，对吧？那不升血糖
1: 就是不升也不降也能吃，
0: 对，那这是俩概念，对吧？然后目前看到啊，只有他一个人选了 B， 其他都是选了 A 的哈。来吧，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好，
0: 说夏天多吃苦瓜能降血糖，是天然的胰岛素，这是真的吗？答案就是
1: B， 假的。而且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养生误区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夏天吃苦瓜，它是不能替代药物治疗，也并非天然的胰岛素。就是苦瓜里确实含有一些成分啊，在某些试验当中，这些提取物表现出了辅助降血糖的活性。但是关键在于说你脱离剂量谈疗效就是不对的。而且第二，这些成分呢，它进入我们的人体消化道之后呢，很容易被胃酸和消化酶分解破坏，根本来不及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发挥作用。所以结论非常明确啊，苦瓜是一种低热量的高纤维的健康蔬菜，当减肥的配菜是没问题的。但是绝对不能替代降糖的药物，也起不到吃下去就能降血糖的直接效果。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有些朋友听到了这个说法擅自停药，或者把它当作这个有疗效的药物，那个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要遵医嘱规范的用药。
0: 听明白了吧，朋友们？就苦瓜里边它的这个成分啊，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它确实是有助于降糖啊，但是首先你这个日常摄入的这个剂量不足以让它达到降糖的效果，第二个这东西它可能在你体内还没来得及起这个降糖的作用呢，就已经被分解了，
1: 对
0: 啊，来不及在你身体里边起作用啊。所以说吃这个苦瓜啊能够降血糖啊，这事儿不对啊，不靠谱啊，大伙儿记好了啊，尤其家里边有这个高血糖的还有糖尿病患者，记好了啊，把这当回事儿啊。金黄徐来说了，说难怪我上个月连吃一个礼拜苦瓜，血糖纹丝不动啊，脸都吃绿了。吃多些啊你啊，我天哪，
1: 你怎么在吃啊？
0: 老张不老的说，说我爸爸信了这个，
1: 嗯，
0: 糖尿病十几年，有段时间顿顿苦瓜榨汁喝，结果血糖没降下去，胃先喝坏了，让大夫一顿训啊。
1: 还有小鱼儿吐泡泡啊，他说啊，亲测苦瓜唯一确定的效果是。真的苦，他就疯狂吃啊，每吃一口都觉得自己前半生已经够苦了，何必再为难自己。
0: 我听了有一种很命苦的感觉。
1: 哎呀，我想了。

0: 这个事儿，就是刚刚那个清风徐来，他不是说脸都吃绿了吗？
1: 啊，
0: 我想到之前有阵子就是很喜欢吃胡萝卜
1: 啊，
0: 我真的是连续一个月天天让姥姥炒胡萝卜吃。
1: 哎我天，
0: 就真的就纯炒胡萝卜。后来大概吃了一个多月，我一个好朋友知道，他说啊，你没有觉得自己浑身变黄了一些吗？我说还好。
1: 就跟那个冬天过年之前大伙儿狂炫砂糖橘一样，完炫完之后那小手小脸儿煞黄。凡事摄入一定要有一个度啊！你是但是换什么东西，你说见天儿那么哭哭的吃也不行，也不好啊，要注意，好吧？那今天这个题目，大伙儿往心里去啊，尤其家里边有这个高血糖的，还有糖尿病患者啊，当个事儿办。

0: 快了，这回是真快了。6月12号、13号，这个河西剧大师之夜，距离现在是越来越近了。眼瞅着现在啊，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了。啊，您6月12号对吧？满打满算到现在8天。你今天买完票啊，到那个演出前一天为止，正好是7天，一个礼拜嘛，对吧？
1: 12、13就是下周五，就是周六。
0: 哎，周五、周六这2天，你看演出的日子也很好，不耽误你事儿，是吧？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啊，河戏剧《大师之夜》啊，跟大伙分享几个排练厅里边真实的故事。有一位舞者叫于建伟，啊，排练一段结束词，一开始就是念词儿，没情绪，后来脱稿讲着讲着，哽咽了。他说啊，这个词儿念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有点脆弱啊。还有的演员练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一边想着说不行了不练了，然后一边还在冲在喊在跳啊，这个就是舞者的一个身体的本能反应，对吧？这些个瞬间啊，其实没有滤镜，更没有重来啊，他们都被留在了排练场上，然后呢搬到了舞台上。12号、13号，大伙将要看到的是一群完美的，那不是一群完美的机器，那是一群有血有肉、会痛会哭的舞者啊！一群在舞台上啊，汗水打湿衣料，感到幸福的人。这一夜啊，他们扮演的也不是别人，他们演的是自己。那6月12号、13号这2天啊，大伙可以来到梅溪湖大剧院啊，一起来见证真实的力量，来看一看啊，咱们中国当代舞剧的一个巅峰之作啊。想购票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啊，购票了解详情。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9: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10: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9: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11: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12: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8: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13: 早起听天气。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啊。根据长沙市气象台的预计啊，长沙市今天阵雨转多云，南风二级，26到31度。明天呢，多云转中等雷阵雨或者普通雷阵雨，南风二级，24到28度。6号呢，多云有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24到29度，降水概率能达到70%。7号，咱们长沙下暴雨，气温呢会进一步下降，达到20到28度的状态，降水概率呢高达90%，体感会明显转凉。预计啊，7号到8号白天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啊，正好是高考那两天啊。然后8号的晚上到9号，天气会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天，啊，恰逢高考，建议考生还有家长们密切留意天气变化，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还有路线。
1: 同时呢，也要值得关注的是啊，从刚刚的预报信息来看，直到6月8号每天都有降水，同时降水带来降温，最高气温逐步降至28度，请各位市民朋友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添减衣物，预防感冒了。而且呢，同样要提醒大家啊，根据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年6月我们湖南是降雨偏多，气温偏高的，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另外还有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啊，未来3天受到冷锅的影响，东北、华北啊会有较多的雷雨天气啊。其中今明两天哈、啊，东北地区的东南部啊，什么呀，都有东啊，就是丹东、大连一带啊，这个雨势会比较强，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会持续影响，像贵州啊、湖南等地都会迎来明显的降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啊，今天的我国高温。

0: 范围将会开始缩减，华北啊、黄淮多地啊都会退出高温圈，周末前后会伴随着降雨，体感呢也会清凉不少啊。所以这一周啊，适合什么呢？适合有一些朋友的出行，比如说上哪旅旅游去，对吧？你下点小毛毛雨，其实不太影响出行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凉爽的啊，体感比较舒适啊啊。当然，你说哪儿下大雨啊，或者强对流天气，你就别往哪儿去了，好吧？
1: 神回复。
0: 现在大伙儿工作啊，有时候会感觉比较疲倦啊，身体会比较僵硬。有的朋友呢，他就喜欢出去放松放松
2: 啊，
0: 有的想运动运动，对吧？自己做做拉伸啥的啊，健身啥的。有的呢，他觉得太累了，干嘛呢？就是出去按按摩去，对吧？
2: 是
0: 这个按摩店现在有很多。昨天我看了一新闻啊，看得我脖梗子疼。说扬州啊，扬州搓澡啊、按摩什么的，这都很有名嘛，对吧？扬州有一位27岁的小伙子。平时呢老坐办公室啊，你要知道平时经常坐办公室办公的这个朋友啊，这个肩颈酸痛那都是打工人的标配了。他听说啊当地有一家这个按摩店，他这正骨的手法非常厉害，然后呢兴冲冲的就过去放松一下，咔咔两下差点给哥们儿干瘫痪了。
2: 我还搜了一下啊，这个小伙的遭遇给大家还原一下啊。当时说这位技师对着他的脖子一顿大力的掰扯，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咔响，小伙当场他的颈部剧痛难忍啊！而且最可怕的是，接着他胸部以下瞬间失去了知觉，说是掐都没有任何的反应，直接瘫痪了啊！这不是都市传说啊，是真事儿。那家里人知道这个事儿就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核磁共振一检查，结果让医生都倒吸一口凉气
0: 啊！
2: 是啥啊？颈3-4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也是急性脊髓神经损伤，
0: 挺严重了
2: 啊，听着非常严重啊。咱用这个给他看诊的教授说的很直白的一句话去理解一下，说这个情况如果不及时手术，极大概率就是终身残疾。
0: 哎呦我天，摁个膜差点给自己摁废了。对吧，这脊椎啊什么的大伙都知道这很重要啊，颈椎啊脊椎啊什么的，一旦要是受到重创啊什么这那个的，很容易就瘫了呀。听到这儿啊，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啊每天对着电脑啊低头玩手机的朋友啊，默默放下了手里的颈椎按摩仪，然后摸摸自己的后脖子。人教授啊特别强调说，现在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越来越年轻化了，办公啊玩手机什么的就跟这些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其实都是被电子产品还有久坐办公给惯出来的。
2: 你看这事儿昨天在热搜上挂了不少时间啊，而且这个事儿其实也是给我们大家都提了个醒啊，脖子酸肩膀硬，如果呢你是轻微偶尔出现，那你找个正规的地方啊，一定是正规的按摩热敷一下，或者是自己科学锻炼能缓解。但是问题是真的有好多朋友不了解自己脊椎的真实的状况，就敢随便让人去下狠手啊。就这个事儿，医生还提醒了，如果你已经确诊过这个脊椎疾病，或者是平时有出现手麻无力、走路发飘、躯干麻木这些神经性的症状都有了，那你就千万别碰外面那些暴力按摩、暴力正骨，那不是致命，是赌命啊。
0: 所以说啊，打工人辛苦归辛苦，脖子酸了起来活动活动比啥都管用啊。真正的 VIP 待遇不是躺着让人掰，而是你的身体啊你自己做主，稳稳当当的啊比什么玩意儿都值钱。

所以你看啊，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啊、养生啊，真的是越来越重视了啊。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吧？我们在保持这个，吃饱喝好啊、穿暖啊这些条件、这些基础的物质条件之上啊，我们就追求更多了啊。比如说，让自己生活的更舒适。所以你看，现在买房子，我们都存在什么，刚需房、改善房，对吧？啊，不同的这个定位。那夏天啊，确实很热，咱们长沙最近已经很闷热了哈，晚上不开空调睡觉都费劲。肯定有朋友会想着说，我找一个凉快的。

0: 地方啊，那旅旅居避避暑是吧？挺好。现在呢，贵州安顺跟我们有合作啊，人当地的这个房产非常划算啊。当地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而且空气很好，负氧离子很高，是天然的空调房。然后呢，现在啊，这贵州安顺当地的这个旅居房啊，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也可以用。看房啊，这个看病医保能够一站式的结算，同时还有旅居补贴政策啊。然后每家每户都有这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都是白赠送的啊，不占产权面积。90平的房子实际到手呢，能有个150-160平啊，144平的户型你到手能有个250-260平，性价比非常高哈。然后位置也不偏，就在这个市中心区域啊，到高铁站也就10来分钟啊，到机场的话也就是不到20分钟车程，到黄果树瀑布30来分钟。小区里边有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啊、棋牌室、健身房，啥啥都有，关键是便宜。我们单价哈，每个户型单价都能给大家做到4200块以内，当然是毛坯啊，不是精装。4200块以内，也就是说你90平的房子，你到手能有个150-160平，因为它6米层高嘛，啊，你可以隔一下子哈，
1: 性价比还是很高。
0: 哎，你4200的这个单价，你落地应该在37万左右，
1: 不到40个
0: 啊，37万左右，你可以到手150-160平。然后装修呢，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因为咱们有团购什么的啊，咱们装修全下来10来万就搞定了。啊，还是非常划算的，包括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有这个团购的优惠啊，叠加国补这个那个的哈。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想了解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找到我来了解详情。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好家伙，最近啊这个天气是真的闷热啊，在家里边这晚上不开空调睡不了觉啊，天一热啊我感觉最近这食欲就受影响啊，没有什么想吃的，我已经连续吃了好几天泡菜了。朋友们知道吧，就是夏天啊你弄点泡菜啊，弄点那个大米饭、啊、往里边泡点水啊，踢了秃噜的就是很下饭 啊。其实就是咱们，我发现咱们南方的朋友有的喜欢吃那个茶泡饭嘛，啊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我那里边没有茶叶啊。天热呀、啊、就想吃点消暑的东西，或者是省事的啊，就是经常做饭下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天一热下厨其实是一个比较折磨的事儿啊。因为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我就忽略了一个问题，我厨房里边没有装那种冷风装置，所以说夏天啊一做菜哎闷热，厨房小门一关啊就是真的是闷得慌难受啊。所以说到了天热了还是图省事儿，我就喜欢做一点那种所谓的快手菜啊，就是半成品嘛，自己加工一下就行了啊。所以最近我们家的空气炸锅呀经常加班儿。我前段时间刷视频他给我推荐什么呢，有一个品牌他们专门做这种就是半成品的这种食品，比如说什么鸡柳啊鸡米花啊掌中宝啊，就专门做这些的啊，而且是个算是大牌子啊。我刷到他们直播间了，哎我看着挺好啊，非常有食欲，我下单买了几袋掌中宝，我周末炸了一下确实挺好吃，关键是省事儿啊，就是唯一一点不太好的就是它有点油大啊，炸完了之后底下一层油，哎呀那个油大的什么程度啊，就感觉都快把底下那个炸锅的那个纸给浸湿了。然后这两天我刷手机我看到一个相关的消息，哎我真挺吓人的，说这个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啊，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还有说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那我看完之后我瞬间感觉我家里边这些玩意儿都不能碰了，哪个都有毒。有人说呀，说空气炸锅纸那玩意儿一加热，什么苯呢二甲苯呢那哗啦啦全跑出来了，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化工厂。哎呦吓得我呀差点把刚买的这个空气炸锅给丢了，然后转念一想不对呀，我把它扔了我用什么电鸡米花啊，拿鞋垫那么串味儿了吗。说上海市消保委的工程师们用仪器测量了啊，结果就是没有检出甲苯，没有检出二甲苯，一样都没有。那可能有人要问了，那传说当中的二 A 类致癌物呢啊，叫丙烯酰胺啊，那玩意儿哪去了，为什么没有啊。兄弟这东西啊是食物自己高温下生成的啊，跟这个纸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这纸啊它又背锅了。

那消保委同样也测量了啊，25款烹饪纸，这丙烯酰胺的检出量全是零。所以您那个空气炸锅纸啊，它完全就是清白的，它只是一个无功的工具人，工具纸。然后呢，还有那个蒸笼纸，啊，网上传说它蒸发残渣值超标，啊，还有那种叫什么3-MCPD， 啊，各种反正致癌物吧，啊，名字都非常拗口，我就不挨个念了，听起来就跟化学老师布置的作业似的。结果呢，啊，检测之后发现又是啪啪打脸，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而且那种致癌物啊，一个都没找着，啊，所以说你蒸包子、蒸馒头的时候，依然可以放心的使用，它没有毒。然后呢，就有人言之凿凿了，说：“哎呀，那白色的咖啡滤纸里边有荧光剂，喝多了你半夜眼珠子都是绿的。你家里边又是养猫啊，晚上千万别上厕所，你容易给你们家猫吓着。”这我就得问问了。我冲出来的咖啡喝之前得先打个灯看看杯子是不是在发光呗。真相是什么呀？检测人员拿出了紫外线分析仪，啊，普通的 A4 打印纸，好家伙，那荧光反应亮得跟夜里边店里那个紫外线灯似的，苦苦发光啊。而那个咖啡滤纸呢，不论白的还是黄的，一丁点反应都没有。所以说呀，你就放着心啊，咧开大牙你就喝吧，你就吨灌吧，一点不用担心啊。当然喝多了肯定睡不着觉啊。也就是说这个滤纸啊它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可能是你喝完咖啡之后精神抖擞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所以呢朋友们啊，以后再看到那种告诉你啊什么什么加热之后有毒啊，什么什么里边含有致癌物啊，看到这种文章啊，先不要着急往家族群里边转，也不要想着说把家里边这锅碗瓢盆啊这纸什么的全丢了。你冷静的想一想啊，你今天脸上长了个痘，可能是因为你昨晚没睡好，对吧？同理，在符合国标的情况下，这些东西真没那么大本事能让你中毒。但是呢，凡事不能说绝对了。上海市消保委提醒了，买东西啊，特别是接触食物的纸，一定要认准国标。那种包装上连个厂名、厂址、联系方式都没有的三无产品，用起来就很危险了。它不标，不是因为需要保密，纯粹是因为它自个儿也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是些什么玩意儿。那这种纸送你，你肯定不敢用啊。我见过以前很离谱的一个三无产品是什么呢？有多离谱啊，包装上印着一个俊男靓女，下边写着非食品接触用纸仅供观赏。哎，买张纸还得看脸，我是吃饭去了还是相亲去了？这工程师说了，说这个纸啊在230度的高温之下最多只能扛上20分钟，哎，超过这个时间他就会感觉身体被掏空啊，他就失态了。所以说如果啊你买了那种三无产品的纸啊，上面啥也没标的那种啊，贼拉便宜的那种纸，如果说你要烤个大鸡腿啊，鸡腿肯定10分8分的烤不熟嘛，对吧？你可能烤个20-30分钟，那你要记得中途啊最好换张新纸，而且呢你得把那个纸压牢了，别让它飘起来啊，万一它飘起来直接接触到那个加热管，那种情况下它就不是炸锅纸了，它会变成引火纸啊，然后你们家那个炸锅呀，就蹦沙卡拉卡，对吧？这就很危险。所以说，总结一下，网络上的这些所谓的食品安全的传闻，很多都是标题党啊，还有幸存者偏差的混合体。我们每天啊，都被那么多真假难辨的信息包围啊，就像站在一个巨大的信息滚筒洗衣机里啊，给你转的晕头转向。要我说呀，与其每天提心吊胆的怀疑这怀疑那，你不如把这份精力用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地方，比如说研究研究怎么用这张干净的空气炸锅纸炸出一锅不糊的外酥里嫩的鸡翅，这个更加实际。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该进段报时了啊。广告间隙呢，如果有朋友想找我问那个掌中宝品牌的话呢，我是不会告诉你的，因为那样是打广告，不好。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8: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7: 可以是交情。
9: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7: 更重要的是懂你。
10: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7: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8: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7: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11: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这首歌啊，刘若英的蝴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很好看的一个片子。它还有个名叫蝴蝶梦吧，我记得是啊。我记得当时啊，影片里边两只蝴蝶最后翩翩起舞，那个样子真的很美，再配上那个梁祝的音乐啊，朋友们对吧，就是中国人骨子里边的这个旋律啊，梁祝非常好听啊。而中国人对自己的这个对美的理解啊，是比较独特的啊。当然我们也很有追求，因为历史上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华夏民族关于美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最近啊，咱们就有一个很好的演出啊，6月12号到13号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啊，就有这个和戏剧《大师之夜》的演出。什么是中国当代舞啊？那肯定不是把西方的这个舞蹈技术拿过来照搬，肯定不是。6月12号到13号啊，和戏剧大师之夜会给出你的答案啊，东方的筋骨，西方的先锋，碰撞之后长出的是全新的中国灵魂啊！你会在舞台上看到熟悉的东西啊，那些不是招式，是东方舞者们特有的控制力、韧性和内敛。当然你会看到一些陌生的东西，比如嘎嘎语言的自由啊，重力装置的冒险，讽刺肢体的幽默。当这两者相遇啊，不是说谁吃掉谁，而是对话、拆解和重组，就像把《红楼梦》的底子放进当代艺术的搅拌机啊，出来的不是混沌，而是一种你从没有见过的美。这次演出的23位舞者啊，几乎都是有着深厚的古典舞、民族舞的功底的啊，但是他们没有重复自己，而是勇敢地走进国际大师的语境当中，用东方的身体说出世界的语言。这不是经典的复刻，这是重新发明自己。6月12号、13号啊，大伙儿可以来到梅溪湖看一场真正的文化对撞，你会为中国舞者的身体惊叹，同样也会为这个时代喝彩。

当然再插播一句啊，今天咱们上架了那个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买一瓶送一瓶啊，两瓶，原价一瓶1500，咱们现在呢一瓶，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只要699，朋友们啊，正品保真，到手之后如果感觉不对劲儿，售后什么我们来处理，好不好？想要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补水，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啊，就是699的价格了啊。Whisper to me whatever it is you are. You ain't never had a friend like me. We pride ourselves on sir. 昨天看着一个挺有乐子的事儿啊。问如何用一顿火锅吃出《盗梦空间》的感觉？想象不到吧？因为事儿本身很抽象。说广东汕头啊，有这么一家火锅店，啊，老板姓蔡。蔡老板开店5年，啊，炖汤啊都是跟着潮汕美食大全一页一页学的。结果呢，前阵子来了4位游客，点了400多块钱的卤水火锅，吃了40分钟啊，大概吃了有70%。然后重点来了，他们放下了筷子，说：“老板，这卤水没味道，跟每天晚上我做梦梦到的味道不一样。”啊，那你说诉求是什么呢？免单。我听说这话我都懵了，什么叫做梦的味道？你吃

吃饭之前先睡一觉是吗？那你这业务找谁对接呀？是周公吗？大哥，你梦里边到底是啥味儿啊？更离谱的是啊，他们说我已经写了5000字的差评了，哎，你要不给我免单，我就发。5000字啊，朋友们，什么概念？一篇普刊论文也就4-5000字，几位大哥为了蹭顿火锅干出一篇论文来。我怀疑这四个人吃饭的时候啊，边上摆了一台笔记本，啊，一边涮牛肉，一边从那码稿子。啊，汤底淡的像我未来一样迷茫，牛肉有腥味儿啊，如同我逝去的青春和破碎的梦想。真的太有才了，要不咱合作写个剧本呢？名字我都想好了，叫《梦回潮汕之我的卤水没有味儿》。你看，题材有了，冲突有了。就差这个5000字差评作为第一集了。然后呢，问题来了，你说你吃了70%了，然后你告诉我没味道，你要是真觉得没味儿，你怎么吃的呀？就靠着那瓶那个差评在那吊着给你驱动力吗？啊，这逻辑我真的是服了。我去看电影，我看了半个小时觉得不好看，我是不是能跟检票员说我只买爆米花的钱啊，订票我不认，因为跟我梦里边想的剧情不一样。老板啊，一开始还试图解释，啊，因为潮汕火锅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汤底本来就是清淡的，啊，为了保留食材的本味儿，那不解释还好，一解释这顾客更来劲了，啊，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要知道这是特色，那我就不来了。你天天做梦都能梦着这个，然后你不知道潮汕火锅什么样是吗？合着你来之前连潮汕火锅是什么样子是啥都没查过。卤水没味道是什么意思？咱们可以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有味道。是不是得把这个卤水煮成辣椒炒肉，再兑上一点重庆的火锅底料，再淋上一勺北京豆汁儿，才有味儿。然后啊，更神奇的是，老板最后啊还真给免单了。为啥呢？老板说了，怕影响游客对潮汕美食的印象。哎，然后呢，网友们就炸了锅了。有人留言说，老板真不是我说话难听，你这不是在保护潮汕美食，你是在纵容他们吃霸王餐。你开了这个头，以后全汕头的火锅店老板都得提心吊胆，因为每个顾客吃完都可以说，老板，火锅味儿不对，跟我梦里边想的不一样，你看你是选择免单还是等我发5000字的论文。另外呢，还有网友精准的吐槽，他说啊，牛肉有腥味儿，潮汕牛肉讲的就是新鲜现宰，带点牛味儿不是很正常的吗？你要是想吃完全没有腥味的肉，建议啊你去吃那个塑料模型，那玩意儿保证啥味儿没有。潮汕火锅的精髓是啥呀，朋友们？那就是清淡，要吃食材本来的味道。你要是喜欢吃那种浓汤宝冲出来的味儿啊，你出门左转上便利店买包泡面去，那个味儿重，吃完能齁到你明天早上。有很多网友说了，说老板你就不该免单。老板自己也可以写一篇5000字的回复啊，题目就叫做记一次与4位做梦顾客的奇幻相遇，写出来之后绝对比差评精彩。最后呢，送那4位一句话啊，我祝你们以后啊都能梦到满汉全席，如果醒来发现跟梦里边这个味道不一样，我建议你们倒下去再睡一觉。When I think of all the men that play the

好了，朋友们啊，这一节最后呢，提示各位，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的一瓶，只要699，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和一瓶啊，也就是350块钱。你要是觉得你自己用不完。

0: 啊，两瓶的话呢，你跟朋友拼个单也可以，300多块钱就可以拥有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啊，还是150毫升的大容量装哈、啊，海蓝之谜全新修护精粹水。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补水，然后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再下单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了。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

0: 考虑的太多。
1: 我忽然想到前段时间啊，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佳琪啊，我最近特别想吃你们东北的铁锅炖啊，因为我经常刷到视频，我太想吃了，能不能给我推荐两家店啊？啊，我就给他推荐了。推荐完了之后，他就问我，哎，你们东北真的每天都吃铁锅炖大鹅吗？朋友，你听听这像话吗？你们早上三人每天都吃草干子不？那肯定不是每天呢。还有，我要告诉大家啊，大鹅呀，现在东北也不咋吃。铁锅炖吃的倒是比较多，但是铁锅炖里边可以放鱼，可以放排骨，可以放鸡，放鹅其实不多。因为鹅肉啊，你炖完了之后会比较柴，有的处理不好可能还会有点腥味儿。反正我个人是不愿意吃鹅肉，而且我们家呀，包括我的朋友们，我们出去吃铁锅炖都不会点鹅。但是如果说有的地方就是有的东北的朋友听见了说否认说不对不对啊，我们从小就吃铁锅炖大鹅，就是吃大鹅，每年那个一下雪什么的，我们家大鹅就差不多了就。我不否认存在这样的例子啊，肯定是有人他乐意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人乐意吃的。但有人乐意吃，有人不乐意吃，这个就是看个人口味了。反正我只能说啊，我身边的东北人都不太吃铁锅炖大鹅，啊，都是炖鸡啊、炖排骨什么比较多，也确实很好吃啊。就是说你想找几个不错的馆子，那我可以给推荐。铁锅炖这东西啊，其实怎么吃它做法也就是那样，但是你就会感觉你在外边怎么吃它都没有东北老家的好吃，很奇怪啊，说来也奇怪，它原料也就是那些东西。还有什么，就是有朋友最近在跟我咨询去那个内蒙旅游的事儿啊，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跟大伙讲了嘛，咱们六月中下旬有两个路线，一个是去内蒙的旅行路线，一个是去新疆的。然后现在陆陆续续每天都会有朋友在咨询啊。内蒙就挺羡慕了，上那边吃那个什么，烤全羊这个那个的啊，拿小刀刷刷刷自己划了肉吃，都爽啊。内蒙的朋友会生活，非常有活啊。我最近刷着一热搜，啊，给我笑的都不行了，说啊，内蒙古乌兰察布。两个姑娘顶着个塑料凳子坐公交车上消防站求救去。你没听错，消防员估计都看懵了，我都能想象当时队里老大哥那个表情。这怎么回事呢？网上啊最近流行一个塑料凳套头挑战，就是那种我赌你拔不出来啊，这种沙雕游戏。第一个姑娘呢手痒试了一下，我头进去了拔不出来。那正常人这时候会干嘛呢？打119啊。但是他脑回路非常清奇，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打电话给闺蜜。闺蜜一听，哎呀这不行啊，我得救你啊。啊，按理说呢他应该想办法帮忙，比如说你抹点食用油啊，拿个锯子呀，啊，或者是赶紧拨打119啊，对不对，先给人捞出来再说。但这闺蜜啊也不是一般人，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姐妹啊，深陷其中被卡得死死的，眼睛里边闪烁着我就不信邪这种光芒，然后他也把头塞进去了。两个人双双卡到了凳子里，这叫什么呀？有福同享，有凳同卡。那网友辣评说，要不你俩能成闺蜜呢，你真能玩一块儿去。接下来剧情更高能，真高能啊，人俩人卡住了，不得求救吗？出门了，没打车，也没叫救护车，更没有报警，他们坐公交。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全车都安静了，大爷放下了手里的收音机，大妈也不嗑瓜子了，小学生更是放下了手里的平板电脑，所有人都在思考同一件事，我是不是做梦的。司机估计也懵了，但是职业素养让他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按下了关门键，心想行吧，只要不卡到我车门上，爱卡啥卡啥。 坐了几站地啊，终于是到了消防站。两个姑娘头顶着凳子，就这么跌跌撞撞的走了进去。消防员们正在院里边擦消防车呢，抬头一看，手里边抹布都掉了。这肯定得琢磨，这是什么个情况啊？这是啊，你干活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个呀？但消防员就是消防员啊，专业素养极高。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憋住了笑，拿出工具开始破拆啊，一边拆一边可能还在想，我受过严格的训练，无论多好笑都不能笑，除非忍不住。最后这个塑料凳被锯开了，两个姑娘重获自由。他们得救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鞠躬致谢，第二件事大概就是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塑料凳了。哎，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不，中国消防的统计告诉你们，这俩人不是孤立。江苏徐州啊，一个姑娘套头被卡，报警求助。山东济宁又一个姑娘套头被卡，连手都一起卡住了啊，消防员到场救援。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看到了网上的网红玩法，想试一试，结果试着就射死了。哎呦我天哪，中国消防都无奈了，发微博说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自个儿安全开玩笑啊。你们知道吗，消防员平时要面对什么？高楼火灾、车祸救援、洪水灾害、化工厂爆炸。结果现在他们得研究塑料凳的结构力学，研究怎么在不伤到头发的情况下啊把这凳子锯开。你要问现在的消防战士们最怕的是什么，不是火，不是水，是网友们的猎奇挑战。每出现一个新挑战，就意味着他们要解锁一个新技能。比如说灯泡怎么从嘴里边取出来，那手指头怎么从钢圈里边拔出来，脑瓜子怎么能从马桶圈里边给薅出来。网上那些个稀奇古怪的挑战啊，真的不要随意的模仿。而且最恐怖的是啥呢，是这届网友的评论，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管他俩，就让他们自己这么套着。好奇害死猫啊，

0: 但是猫有九条命，你只有一条。这姐俩啊，顶着个凳子，用自己的尴尬换来了全网的快乐。以后他们老了还能坐在一起回忆，
1: 想当年那年呢，咱们一起坐着公交车上消防站摘椅子，

0: 在哪里呀、啊？
1: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哎呀，听着歌啊，感觉这心里边都凉快啊，好像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啊，这温度都下降了2度啊。当然，天热了，大家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啊，去避避暑，挺好的啊。我们现在呢，正好跟贵州安顺的这个当地的一个房产有合作啊。夏天天热，朋友们想找一个地方避避暑，我觉得贵州安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这夏天啊，平均气温也才21度，空气好，负氧离子高，是天然的空调房。贵州对于外地朋友来买房的政策呢，也特别友好啊，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也可以使用，看病医保都能够一站式结算，同时呢还给旅居购房补贴，家家户户啊都送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啊，比如说你种种花、打打太极啊，跟朋友们唠唠嗑啊，都挺好，这花园还不占产权面积。另外90平的房子，你到手实际能有个150-160平，144平的户型呢，到手能有个250-260平啊，这是至少啊，都是至少能有这个面积。然后单价都可以给大家做到4200块钱以内，也就是说90平的这个户型，你到手应该就是37万左右，还是非常划算的啊。然后小区呢也不偏，就在安顺的市中心啊，贵州安顺的市中心旁边就是奥体中心，距离高铁站呢10分钟的车程，去黄果树瀑布呢35分钟左右啊，机场的话20分钟之内，十几分钟啊。小区里边呢有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啥都有。然后小区周边各种商业配套现在也比较齐全。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联系我来拿资料。

最近啊，安徽宿州一家文具店的老板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子，称孩子到店内打印资料啊，花费4块钱，在店里边私自打开零食吃，临走的时候啊，说让他妈妈通过微信付钱。之后呢，老板找到孩子妈妈要钱，结果呢，对方却质问：“你为什么卖零食给我家孩子呀？我们就不允许孩子吃零食，你再这样就不付钱了。你这个老板做生意不行，想钱想疯了。”文具店老板称啊，事发之后呢，孩子妈妈没有付钱，让孩子来归还了打印资料的钱和吃到的零食。老板表示啊，真是什么样的顾客都能遇到啊，最终对方也没有道歉。目前呢，他已经把他这个家长的微信拉黑了，但是如果孩子来买东西的话，他还是会接待的啊。这都可以写进奇葩人类百科大全里了。6月1号，广东广州，因为享受了一次免费洗脚啊，这郭姨啊陆续花费了超过17万元做养生，其中超过10万是刷的花呗。养老钱被榨干之后呢，这店员就诱导郭姨用花呗啊借网贷啊，还要求对子女保密。根据郭阿姨的回忆，这福顺堂的工作人员啊，多次带他到其他养生点接受免费的检查，按了几个部位之后呢，就说：“哎呀，阿姨啊，你这有中风的前兆啊，再不调理的话，你就偏瘫了啊。”为了尽快的还债啊，郭阿姨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每个月要还款4000元。家属呢，目前已经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了。涉案的福顺堂健康管理中心啊，目前仍在正常营业。我奶奶呀，就老去这种所谓的养生机构去领鸡蛋去。但我奶奶有一点好，她只领鸡蛋，钱是一分不花。我想起了喜剧演员孙涛的一句话：“我骄傲。”6月2号，北京，啊，有一名网友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称当年购机啊花费了29.7万元。原装鳄鱼皮的护套啊，还另外付了4万元。这款手机由英国工匠纯手工打造，蓝宝石的屏幕，红宝石的轴承按键，搭配天然贝母镶钻机身，自带全年24小时私

人管家服务。但是呢，因为它只支持2G 网络啊，现在跟不上 4G 5G 的发展了，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啊。机主发了视频说懊悔啊，说当初297,000要是买成黄金，如今这价格都翻了5倍了。咱讲话了，当年能花30万买个这手机的人，他能差这点金子吗？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一瓶，现在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两瓶啊，一共呢只要699，原价这一瓶就得1500多了，咱们现在两瓶只要699，核算下来每瓶也就350块钱。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补水，然后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了。另外呢，想了解贵州安顺这个避暑旅居房的朋友都可以找到我来拿资料。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已经在线上为各位准备好了。Radio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古诗词书单。要知道市面上那么多的古诗词书籍，该选择哪一本是最适合你们家的孩子的呢？今天你都可以在 Radio95 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这一份送给孩子们的古诗词的书单，来里面选一本啊，最适合你们家小朋友的古诗词的鉴赏书籍，在网络上面去盘点、去钻研啊，去点评宋代人生活美学，宋代人怎么喝茶、怎么点茶，宋代人在房间的卧室或者是厅堂要挂什么样的画啊，院子里如果有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它的花花草草该如何的打理，甚至院子再大一点是一个大园子，那要不要摆一些假山奇石呢？其实在整个宋代文化当中，宋人的收藏品真的是非常多，可是这里面有一个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依然沿袭的一种生活习惯，叫做焚香的文化。在家里面点上一支香，其实呢就像是很多人在家里面摆香薰啊，或者是出门喷一点点香水，这个感觉是差不多的。宋代文人那是相当的沉迷于香文化，到底有多吸引人，我们今天第一篇文章先来和您说一说这件事情。
0: 宋代文人都沉迷的香文化到底有多吸引人？
3: 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在宋代迎来了繁盛期，香文化的兴盛带动了焚香器具的发展，再加上宋代的时候拥有了成熟的制瓷的技术，因此呢出现了大量的陶瓷香炉。当然在宋代非常浓厚的禅学氛围当中，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香文化。那司马光在诗里面就写啊，说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说的就是宋代的士大夫们啊参禅学佛蔚然成风的现象。禅画、禅诗、禅茶，各类由禅学衍生出来的文艺活动，特别受到文人雅士们的追捧。像南宋文人的笔记

0: 这个《孟良录》里面就记载啊，说宋人的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四艺，哪四艺呢？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啊。你看这个烧香、焚香这件事情被列在首位。而香文化其实在汉唐两代就已经得到快速的发展，来到宋朝的时候出现了香谱，那这里面就记载了关于香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学的著作以及它的文化的发展。在热闹的市集上有专门的香店，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到家里面来上门给你制作啊，私人定制。香文化浸润在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们不仅仅会在家里面去点香，在各种各样的宴会上、庆典上同样是要焚香，以及呢随身佩戴的精致的香囊也十分流行，甚至在制作点心、茶汤啊、墨锭这种物品的时候也会加入一定的香料。所以文人雅士在宋朝的时候大多在家里面要设一个香斋，不仅用香品香，还要亲手制作香品，呼朋唤友一同品鉴。
1: 宋代的读书人离不开焚香，无论是饮茶饮酒或是抚琴作赋，都以香为伴。香薰可以定神，除人心中燥气。西园雅集图记中所讲的炉烟芳鸟，表现出的正是文人们闲逸的生活禅意。画中座上宾之一的苏轼也称得上是调香高手，他在给黄庭坚的诗中写道：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餐。

在苏轼看来啊，香是要用心去品的。合香呢，是人与香药通过灵气交流的过程，这与禅宗讲求的这种心即是道啊，依心而行便是自然，是不谋而合的。他呢，在他自己著名的那个《雪中春信》里面的那个香，其实就是他在诗里面、词里面总是提到的。我们要摒弃杂念啊，我们要这个敢存念天地和爱梅之心，就是采这种梅心春雪和精心配制的香药相合而成的，叫《雪中春信》啊，这名字都起得特别好听。当然呢，是从苏轼位列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他也曾经写过一个名帖，叫什么呢？叫《至英香方帖》。这里面就记载了他凭着记忆，把朋友给他送给他的一枚这个香料的配方啊，记载了下来。他呢也经常对别人说，说我有一个癖好，就是我特别的喜欢用香啊，喜欢制香。就连他后来被贬到宜州的时候啊，纵然呢这个居所十分的简陋，但是仍然还是要铺设卧榻焚香自娱。所以在很多书籍，比如说《陈氏香谱》里面，就收录了黄庭坚最为喜欢的四帖香方啊，他给取了个名字叫一合香、这个一可香、深静香、小宗香，然后呢后人就把这四种香称之为是皇太史四香。所以不管是香的出现，还是后期这个青釉香炉的出现，因为青釉香炉在宋代十分的风行啊，青色釉饰看似简单，但正是这种简洁的装饰手法赢得了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的推崇。正所谓啊，一切绚烂终归于平淡。宋徽宗呢曾经赞说，青色的汝瓷似玉非玉而胜似玉，并且呢就把它定为是宫廷专用。那青色的汝瓷虽然呢是说这个天青色是他们的正品，但是不管是稍重一点的天蓝色，还是浅淡一点的月白色，都是这种让人可以心境平和啊，让你会从中看到宋朝人这种生活趣味的一种非常朴素当中又带着那么一点点讲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艺术家不只是具备了这种不计工着、那不畏物累的超然心态，当然这种青瓷釉的饰品，它的饰色也成为了一种天然天成淡雅之美，也成为了当时很多文人他所追求的一种美学的理想。所以宋代的这种青瓷香炉，人家说拿在手里，或者说你去博物馆看一看，哇，清晰如水，空灵如月啊，怪不得当时的文人雅士非常的钟爱这样的香炉。或许就是看到这种香炉，你能联想到当时

那种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当然也满足了宋代文人既不愿意脱离现实又向往禅道这样的一种心境，所谓内心与自然圆融合一。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做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

0: 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5: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6: 随着宋朝文学、宋朝影视剧的热门，这两年有很多人都在写啊关于宋朝的那些事儿。关于宋朝那些事儿，很多人说绕不开宋徽宗，啊，宋徽宗绕不开关于艺术、画院、书法等等等等。那他当年钦点的所谓的艺考第一名，这个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来和您说一说他的故事。在1104年。宋徽宗呢改革画院，将其置于国子监之下，并且正式向社会招生。在科举制实施了近400多年之后啊，所谓的艺术生们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科举考试。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一个叫做李唐的耳朵里面。无论他当时呢是已经来到汴京卖画，还是仍然在他的老家河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州，其实呢这都不能够对这个大新闻全然无知。当时作为一名已经年过50的无名画师，也许是对于自己当时的水平不够自信，李唐呢是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又默默地准备了7-8年的时间啊！你想一想，这已经是57-8岁了，那个时候他才去报名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看来哈，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年轻的考生们，其实他当时挺自卑的啊，在联想到往年那些低得令人发指的录取率，已经满头华发的李唐或许呢感到过一丝的忐忑。全国各地的考生源源而来，但是每年新生的名额只有20个，而且啊，宋徽宗还常常喜欢干嘛呢？亲自出题。除了常规的比如说啊去临摹去画写，他还要求考生要根据他所提出的题目，比如说一句唐诗啊，你来即兴的创作作画，来考一考你对于这个诗歌文学和对于这种画意它的这个结合，以及你的理解能力和创造能力。比如说呢，那两年就有一道真题啊，我们现在叫做真题啊，那个时候有一道题目叫什么，叫做踏花归去马蹄香啊，请你用视觉来表现嗅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年大部分的考生都在画里面一定要画马，旁边还要画上小花，对不对？可是第一名，那个第一名啊，他却在马的后面画了无数只的蝴蝶，并没有画花，干嘛呢？用蝴蝶来暗示花香。而到了李唐那一年，那一年宋徽宗亲自出了一道题，叫什么呢？叫做竹索桥边卖酒家啊，说请根据这句诗来即兴作画。大部分的人提笔就开始画酒家、画竹林，但是呢李唐却别出心裁，不画酒楼，只在这个桥头的竹林外添了一幅干嘛呢？随风飘扬的酒莲啊，一个酒莲子。所以宋徽宗看到了之后就认为，哎，这个人不错，他抓住了这句诗的诗眼。这句诗的诗眼叫什么？竹索桥边卖酒家，这个诗眼就是一个锁字。所以呢他觉得他把这个锁字画得极好啊，给予诗歌的含韵之美。于是呢宋徽宗钦点李唐为当年的第一名，就是头名。后来啊，民间还有人在传说说，强烈怀疑李唐之前的几年啊，这不是准备了7-8年吗，是之前的几年都是在刻苦的背诗啊，以及呢研究出题的套路。
3: 宋徽宗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以及大

0: 规模新建宫殿，宫廷画师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腰间佩戴鱼饰，朝会时站在众议官的最前面，领取的俸禄跟文官一样，被称为俸职。在以前，他们只能跟别的工匠一样领食钱。半时穷困潦倒的李唐终于等到了春天，然而画院里名家荟萃，他不能不感到压力很大。
1: 其实你把很多事情结合在一起来想一想，他真的当时压力很大。比如说那位比他小了40多岁的学长叫做王希孟，就在不久前，王希孟完成了一幅近12米长的画，叫做《千里江山图》。这张图的用色取自于唐法，它的构图和山林的造型则是来自于这个北宋大家，当时深得皇帝和大臣们的一致赞许。一直到现在，《千里江山图》这都是国宝。所以你想一想，当时对于李唐来说，画了《千里江山图》的这个人，年龄上还比他小40多岁，这是多么大的压力。李唐既没有王希孟的绝顶天才，但是呢，李唐他沉得住气，他肯下苦功夫，而且不得不说，他真的活得挺久的，他的命比较长。自从进入到画院啊，昔日的民间画师是得以进观皇家珍藏。在王希孟去世的5年之后，他画了这一幅叫什么呢？叫做《万壑松风图》。这幅图里面，如果你有看到过，就会发现黑色的石壁非常的深沉厚重啊，层层的叠皱，就像是被巨斧劈开的裂痕。尽管这幅绢的颜色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来看已经是变暗了，松针之间的排列的组合啊，这种数十的流泉的衔接依然是清晰可辨。所以在这幅画里，李唐是回归了宋代初期范宽的他画画的那个传统啊，那种锋利如剑的远山则学自于唐人，但是呢，他也没有一味的去模仿范宽，这个塑造啊，令人生畏的自然奇观的感觉，他是把它拿来，又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所以这个时候的李唐笔下分明呢是有劈山立石的千钧之力，但是啊，他却小心的控制着啊，控制在一个游刃有余的范围里。他把自己的关注重点呢转向内部，就是一个有着松林流水、云影变幻的深邃的山谷。所以很多人说李唐学不来王希孟的这种啊恣意纵横，就像是王希孟也做不来李唐的深沉内敛。这当中有年龄有阅历的差距，当然也有性格的迥异。可是呢，这并不妨碍这一老一少啊一收一放的画作，成为了当年宋徽宗时期宫廷画院不朽的山水双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这份书单当中，您可能会看到一个四册一套的书，叫什么呢？叫《陪孩子读古诗词》。哎，这里面有一个陪字，所以呢，它就需要大人和孩子来共读的时候啊，双方都在场的时候，一起来进行互动的学习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它的年龄的宽泛就比较长了，从很早的这种教育启蒙开始，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这一套书。这套书的作者呢，其实它重点不是在于诗词，当然诗词的选择是一部分，它重点是在于如何用绘本的方式、细节的方式来告诉你这些诗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那些可能两三岁的小朋友，他们不太懂，比如说所谓的边塞诗、所谓的豪放诗、浪漫诗、什么写实主义，你跟他说这些他完全不知道。哎，但是他可以通过眼睛的看，去看这个画面，然后去找这个感觉啊，什么叫做粒粒皆辛苦，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套书它的这个绘画者是来自于中央美院的一位老师，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就全部都是非常适合孩子来看的绘本式的构图。一页就是一诗，一诗就跨了一整页，能够帮助孩子可以循序渐进的、延展性的来看一看这个诗中到底表达的都是一些什么样背后的故事。当然呢，在这份书单当中呢，还有一套书这一套书呢就比较适合于年龄在3到8岁的孩子来看了。这套书的名字呢叫做让孩子着迷的古诗词戏书。那这个戏书其实就是游戏的意思。这套书啊，在古诗词当中搭配了162个益智类的游戏，其实还挺难得的，把诗词和游戏搭配起来啊，比如说找相似、找相同，那比如说连线，比如说迷宫、数独等等等等。而且呢，还有思维导图，可以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来接触一下这样的一种有逻辑的被整理过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模式。所以在孩子学习古诗词的时候，他不会有那种很枯燥的感觉，他会觉得这是很好玩的这是一种探险的、探秘的，要知道答案是什么的。所以呢，在市面上面很难得，这一套书是搭配了100多个益智类的游戏在里面。这套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让孩子着迷的古诗词游戏书。说到玩这件事情还有一种玩的方式，就是在里面发现宝藏。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份书单里面，还有一套书叫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

词。这一套数啊，这个适合的孩子年龄就比较偏大了，大概呢是7到14岁的小朋友比较适合来读这一套书。这套书从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等各个方面来给你讲诗词啊，讲辛弃疾，讲苏轼、杜甫、李白等等，他们这些人对不对？这些诗都哪儿来的？是他们去看大江大海啊，去看这个山川大河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联想到自己的心境啊，或者说发生的事情，想到了自己的友人故人啊，他可能写了一首诗。所以这些诗这些名句到底都是在哪儿创作的，书里都有介绍。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里还附上了一张非常大的中国古诗词地图，未来孩子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国内游走的时候，可以带着这张地图，对不对？每到一处就来看一看，这个地方曾经哪位诗人词人来打过卡，在这个地方他都写下了哪些诗句名篇。所以呢，这套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当然这份书单里面还有一套书我觉得也特别好，非常适合在读书的小朋友，也是7到14岁的孩子很适合来读，叫什么呢？叫做课本里的诗。你可能一听，哎，以为这是一个教辅类的教材，其实也不是，它呢是跟新版的这个语文教材同步，但是它对于教材外的一些知识点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补充。而且它这里面啊特别有心的一点是，它为了区别教材选用的部分和补充的部分，它在这本书里面用了不同的颜色来打这个字体。那你看到黑色的时候，这就是在你的语文教材里面已经选用的一些诗文段落，如果是灰色的字体的话呢，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想要告诉你诗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啊，给你补充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呢，这套书的名字就叫做诗本里啊，课本里的诗。在这些课本当中啊，我们背的那些古诗词，经常老师会说今天下课注意啊，回家给你们留个作业，全文背诵或全文朗诵啊。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说啊，又要背诗又要背词啊。如果你掌握了背后的故事，其实背一首诗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课本里的诗。当然除了课本里的诗啊，这里面还有一本书，这本书我觉得也特别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当然这本书它可能会适合于初高中的孩子来看，叫什么呢？叫做四时之诗啊，这个时就是时间的时。这本书呢是我国非常有名的隋唐史学者，当然也是中国诗词大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评委蒙曼老师啊，他所出版的就是专门讲解唐诗。在这本书里面，以古典的24节气和现代的节日为切入点，带领读者在这种时令当中啊，四季当中去阅读古人对于四时之赞、四时之美啊，用诗歌来表达，也可以说可以在这种节气变换当中、四季时令当中去体会一下唐诗的语言美、文学美。当然这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文化典故，就好像你在看电视里面啊，蒙曼老师在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也喜欢给你带出背后这个诗人词人他当时的处境心境一些故事。所以呢在这本书四时之诗当中呢也都有啊，你也呢也可以通过这本书也作为一个这个电视节目之后的一个补充，来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还给我们讲解了哪些在节气当中啊，在我们儿时经常会背的一些诗句当中背后的故事。当然这份书单一定不能少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叶嘉莹先生的这一套书给孩子的古诗词。他呢自己本身是一个古诗词的大家，出版了很多关于诗词的书籍，而这本书啊是他在很大很大年纪的时候啊，依然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亲自为孩子们去编选讲解，并且还吟诵了218首经典的古诗词，可以让孩子通过听的方式啊，在吟诵里面去感受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律之美，也可以呢从讲解当中收获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所以这个里面每首诗都会带有作者生平的一个小小的介绍，以及呢具体这个诗的解释、单字的发音啊。现在有很多诗词你会发现古音和现代音不太一样啊，甚至呢有很多这个人名里面的这个字明明它不是多音字，但是它在古代的时候它就不叫现在这个音，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在课堂上面老师会教，但是离开了老师，万一孩子忘记了，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我觉得叶嘉莹先生非常贴心，都为你写出来了啊，一些比较容易读错的这样的一些字词的音节，还有呢就是这种诗词内涵的解读。所以呢这本书里面就附了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二维码然后来听一听古典诗词原汁原味的这种吟诵，感受到中国古典诗词这种韵律之美啊，在韵律之美当中去感受一下，特别有意思。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您分享了这么多书，可能一下子说完之后你也记不住。 Radio95 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古诗词的书单啊，适合孩子读的书单，你可以先收入囊中和孩子一起来选择一下。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

0: 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

0: 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从头到尾都重复地创着它的歌名，也因此我在第一次听过它之后呢，就一直都记得。这是叶树英自己作曲跟演唱，非常属于我。

今年秋天流行一种非常空虚的颜色，非常属于我，非常属于我，这非常属于我就重复了四次。你看开头的这个小节，它几乎就是只唱了一句关于这个秋天流行的一种空虚的颜色，后面就是反复的唱着这样的一个秋天空虚的颜色是非常属于我的，重复了四次。好，我们再接着听下一段。

在被闹钟吵醒的早晨，穿过灰蒙蒙的街道，这样的心境非常属于我。然后后面又再重复四次，所以加起来就是一共重复了五次，非常属于我。那在这个小节当中，非常属于他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心境。这个心境是关于早晨的，一大早被闹钟吵醒，天还没亮就出门，街道呢还灰蒙蒙的，这样的一个大清早的心境，他说是非常属于我的。

在慌乱中迷迷糊糊地回到巷子里的窝，这样的心境非常属于我。同样又是重复了五次，感觉就像是每一段重复的这个次数都在一点一点的增加，从第一段的四次到后面两段的每一段都是五次，非常属于他的，有一种颜色，有一种心境。那这一段也是一种非常属于他的一种心境，但他对应到的是上一段说到的一大清早灰蒙蒙的出门，那这里则是迷迷糊糊在慌乱中回家了，就像是一整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到第二天清晨5点。总之，出于种种的原因，他指定了这个时间段非常属于我。整首歌就是这样，似乎毫无来由，但是呢，又唱着某些飘忽不定的情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叶树英非常属于我》，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非常属于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非常属于9点到5点，其他时间我不想出去。最后的这样的一次，再一次是非常非常属于他的另一个东西，是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段，9点到5点。我们不知道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还是晚上9点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

0: 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3: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

0: 经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3: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0: 些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0: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

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8: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他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

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0: 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每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片头，小朋友很可爱的声音，就知道今天是久久一次的粤语系单元。我在微博上面关注了很多我喜欢的音乐人，有时候会看他们发一些大众不太熟悉的幕后工作者的消息，其中有一些名字我也不是太熟悉，第一次看到可能都已经是他们离开的时候了。我记得之前是谁说过一句话，说有时候世界很残忍，往往人们最了解一位音乐人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离开的时候。那除了那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歌手、创作人，还有一些幕后的工作者，他们连离开的时候都非常的安静，既没有大量的新闻报道，也没有众多的粉丝追悼，但是他们的这个才华、他们的贡献，全部都留在了作品里。也许我们很多人曾经都被这一些低调的幕后工作者的作品所惊艳，只是我们不曾意识到。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 Donald Ashley， 他有一个中文名叫做唐龙，他已经在2014年离世。我们先听到他编曲的这首《邓丽君》。

0: 版本的忘记汤，这样的一个版本跟后来关淑怡的翻唱的版本都是 Donald Ashley 做的编曲，也就是唐龙。唐龙的原籍是在美国，但是后来他一直都在香港地区生活。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一名鼓手，他被业内的人士称为亚洲鼓王。之所以叫做唐龙呢，一个是这个 Donald 的发音有点像，另一个呢就是他特别的喜欢李小龙，而这个唐这个字好像又有唐人街的这种联想，所以呢他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除了打鼓，唐龙他也写过不少的歌曲，他编曲的作品就更多了。其中合作比较多的歌手呢是张学友跟关淑怡。虽然刚才我们说这个很多幕后知名度不高的音乐人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唐龙他在2014年离开的时候，还是有一群默默纪念他的乐迷，在网络上面做了一个他作品列表的歌单。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喂，
1: 是我，我过来找你。
2: 我现在要出去。
1: 你在哪里？
2: 我给你电话你。
0: 听到像这样打电话的音效，简单的几句对话，或者呢是被对方挂断，或者是无人应答，这样的音效在1980年代的歌曲当中经常出现，非常有时代特征的一个运用。我们听到这依旧是唐龙编曲的一个作品，黄凯芹《伤进我心的说话》。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上一节我们说到，在2014已经离开了的音乐人鼓手 Donald Ashley 唐龙，在他生病住院的日子里， Beyond 乐队的黄贯中经常去探望他，甚至呢还亲手的画了一幅画为他祈祷祝福。那么最后得知他已经离开之后，黄贯中也是发微博说，大哥你今天解脱了，我们在另一边再会吧。那之前呢还有一次是 Beyond 的鼓手叶世荣，他在某个节目上呢就被主持人称为亚洲鼓王，他自己也是特地的发微博说，我不是亚洲鼓王，真正的亚洲鼓王是 Donald Ashley。 因此呢也让更多的年轻的乐迷认识到这一位鼓手。那么唐龙呢曾经在70年代组过好几个乐队，其中在80年代初期的那个乐队，低音吉他手是单立文。单立文后来在

在港剧当中经常出演一些坏人的角色，原来在早年他们都是热爱音乐的文艺青年。那么其实这几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名字，好像每一个都可以展开去讲，我们之后再来慢慢的分享。

0: 听到了这首旧日的奏曲，时不时都有朋友留言说 Eleven 你什么时候做一期 Beyond 的歌曲。其实呢，对于像这样比较传奇性很经典的音乐人，作品非常的多，然后音乐历程也很丰富，反倒是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说起，好像怎么说都说不全，所以一直以来呢都是三三两两的跟你听到他们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叫做《笔面派对》，这个普通话说起来有点奇怪，它这个笔就是单人旁一个自卑的卑，因为笔在粤语里面就是给的意思，笔面呢就是给面子，笔面派对呢也就是说参加派对是为了要给主人面子，这个也是 Beyond 当年在娱乐圈打滚的一些感叹，多少有一些讽刺这种浮华的作风。这样的一个前奏让我联想到歌剧魅影，据说呢写这首歌是因为有一次 Beyond 他们忙着去录音跟拍电影，可是却突然被安排要去参加一个派对，他们连派对的主人都不认识，但不去就是不给面子，他们就要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笔面派对。
1: 随手今天的工作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节我们听过 Beyond， 那昨天也提到在80年代初期香港地区又出现了另一波的这个乐队风潮，最早的第一波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就是许冠杰、温拿他们，那到了80年代呢，则是 Beyond、 太极啊，这些乐队纷纷的涌现。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太极乐队这首《留住我吧》。我特别挑选的是一个后来重新做的新版，里面加入了一个女生，显得更加的柔和。这个女生叫做黄丹怡，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听到太极乐队《留住我吧》，其中的这一位女生黄丹怡，她在香港地区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女性作曲人。粤语的这个女性填词人本来就比较少，作曲人又更少，所以我基本上也都会比较的留意。黄丹怡的作品呢，却现在这个郭富城、郑秀文、杨千嬅、容祖儿等等很多人的专辑当中，其中她合作最多的应该是这个梁咏琪跟彭羚。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可惜我是水瓶座》，原唱的是杨千嬅，这并不是黄丹怡的创作，而是她跟这个太极乐队当中的邓建明，他们一起出了一张专辑，叫做《自作自受》，创作的作，授课的授，然后在专辑当中就挑选了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歌曲，重新的编曲，重新的翻唱，并且呢配上了吉他跟钢琴的乐谱，还配上了一张纯音乐的 CD， 就让那些有心想要练习弹琴的朋友可以对照着练习。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6: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香港地区的一位女性音乐人黄丹妮。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太熟悉，他其实是出生在音乐世家，他爸爸呢是在50-60年代就已经发表作品的作曲人黄玉玲先生。黄玉玲先生写歌的时候有很多的笔名，那么他最知名的代表作应该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当时呢，他的署名是鱼鳞，鱼氏的鱼，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姓鱼的人写的，非常有趣的一个谐音，谐音了他的这个黄玉玲的玉玲，同时呢，也好像是这个鱼身上的鱼鳞。

在60年代的经典名曲《一水隔天涯》。这首歌是非常少见的在粤语歌当中先有歌词再有曲的作品，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操作，因为粤语的发音很特别，如果先有词，那么谱曲就不那么的容易，那个词曲的咬合就会有点奇怪。可是这一首《一水隔天涯》它就是一个特例，而且还这么的委婉动听，所以这个于林先生真的是功力深厚。那几十年以来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庄德兰的版本，而接下来呢则是一个许冠杰的搞怪版。那搞怪在哪里呢？就在于水这个字在粤语里面可以表示是钱的意思，比如说你去做一份工作，别人问有没有钱就会说有没有水啊，这个是比较市井的表达。那许冠杰的这个版本呢，他唱的就是如果没有钱，那么一对恋人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所以呢只能够一水隔天涯。这是黄沾先生的创意，由一向都很市井风的这个许冠杰来创，也是非常的逗趣，非常的合适。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唯有快手啲揾龙，因为一水隔天涯，揾到水里就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雯、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0: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

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人活到一定岁数的时候呢，有些事是一定知道的。最近我看到一位老朋友的分享，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有很多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想不通的事情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就会想明白，而且能够接受。比如，世界上 99.9% 的事都是与你无关的。有时候别人没有及时的回复你的消息，可能是因为他错过了消息，或者是很忙碌。别人没有告诉你某些事情，可能觉得是小事。别人和你保持距离，可能是他有社交恐惧。在大部分时间里，人都是没有恶意的，而你的烦恼常常会源于你对事情的过度想象和负面的猜测。因此你不是被事实困住了，你是被你的想法困住了。因此停止联想，降低对恶意或者是慢待的敏感度，相信美好，就能够免除你 80% 的烦恼。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女孩子们是这个世界上有灵性的生灵，也因为很感性，所以在跟情绪相处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怎么样可以避免情绪带来的苦楚呢？首先，我觉得不要去反复思考你爱的这个人爱不爱你。第二，很自怜，但是又没有行动去改变。而女孩子们可以吃一些苦，包括学业上的精进，事业上的追求，还有勇气的锻炼。你最终会知道，在无法改变的外界的事情上，别浪费太多时间；而在自身努力就可能成功的事情上，别随便放弃和浪费时间。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喜欢的人，有这样的一段描述，他说：“这一生啊，有一个喜欢的人太重要了。”在你打算糊里糊涂地过普普通通的人生的时候，会因为对方而想再努力一点。在那么多疲惫不堪甚至抬不起头的日子里，你会因为对方觉得人生还有盼头。在充满诱惑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你安心，那这个人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你找到那个让你觉得比这个世界更迷人的人了吗？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害怕拒绝别人的人吗？拒绝别人这件事情啊，就有零次跟无数次两种。当你真心诚意地告诉别人不好意思不可以的时候，迈开这一步，你就会发现原来拒绝是如此的快乐。这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想见的人，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你因为不愿意开口和不敢说而勉强自己浪费时间，对你的生命来说是更大的损耗。所以勇敢地说不吧，那是对自己最大的真诚。你说

年轻的时候，相爱的人总喜欢说一些不着边际的美妙的话，但那个飞到天上的激情却常常承担不起任何的真相，也承担不起拖累和污秽的生活。可我相信真正的感情不是这样，它是恒久的温柔和耐心，是理解和怜悯，是做彼此抵挡这世间洪水的最后一道堤坝，是我知道只要有你在身旁，我就能放心的在黑夜里睡去。我不必永远完美或永远理智，就算是那样，我也值得被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

0: 名金色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夏天的时候，你会看见荷花用30天就能开满整个池塘，但是你有想过是什么时候荷花开了一半吗？很多人都会认为是第15天，然而真实的答案是第29天。所以有时候你只要再坚持一下，可能就有更大的收获。

很多时候别人的评价对你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令你难受的是你自己对外界评价的看法和应对。很多人做一件事情之前都会想，我要是做得不好怎么样，别人会不会一直看着我的缺点和瑕疵，我讲的东西他们会不会不认可呢？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能力，经历不同的人看到同一件事物的观点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一直害怕丢人，做什么事情都会畏手畏脚，你的注意力也会被分散，气场会变弱，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只需要向你的内在寻求能量，把所有的精力和关注放到自己身上，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才能够心无旁骛，获得专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工作沟通中，如果对方说你写的好像不清楚，这句话是事实，然而你感觉到的结合语境自带的攻击性或者是批判性的情绪便是想象，其实就是平平无奇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事实，哪里不对改哪里就可以了。我们产生的很多想法通常都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们自己把这几十年来看到学到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所有经验和价值观直接联系到一件事上，进行自己的修饰改写，说白了就是加戏。专注于事实本身，整个人就可以神清气爽、轻松高效，人生开挂。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因为恐慌，你可能会把一些事情想得很严重，最后困死在自己错误的思维里。人只有在内心淡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得更好。内心淡定代表这件事无法把你的心思占满，这样你才能留下余地去应付突发的状况。如果你太过紧张，你的脑袋被一件事一个人占满，脑筋就转不动了，发挥自然会木讷呆板。双商高的人心中无大事，遇事不痛苦，不纠结，不死板，才能游刃有余，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知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

上佳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

0: 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1: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14: Hey girl, can you stop faking? Can you be real? It's not drama?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

0: 安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

0: 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

0: 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识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爱别人。
1: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玉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九五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2: Oxygen Music
3: Music.
4: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Some no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 哇，求量产，求量产！
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从头到尾都重复的创着它的歌名，也因此我在第一次听过它之后呢，就一直都记得。这是叶树英自己作曲跟演创，非常属于我。

今年秋天流行一种非常空虚的颜色，非常属于我，非常属于我，这非常属于我就重复了四次。你看开头的这个小节，它几乎就是只唱了一句关于这个秋天流行的一种空虚的颜色，后面就是反复的唱着这样的一个秋天空虚的颜色是非常属于我的，重复了四次。好，我们再接着听下一段。

在被闹钟吵醒的早晨，穿过灰蒙蒙的街道，这样的心境非常属于我。然后后面又再重复四次，所以加起来就是一共重复了五次，非常属于我。那在这个小节当中，非常属于他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心境。这个心境是关于早晨的，一大早被闹钟吵醒，天还没亮就出门，街道呢还灰蒙蒙的，这样的一个大清早的心境，他说是非常属于我的。

在慌乱中迷迷糊糊地回到巷子里的窝，这样的心境非常属于我。同样又是重复了五次，感觉就像是每一段重复的这个次数都在一点一点的增加，从第一段的四次到后面两段的每一段都是五次，非常属于他的，有一种颜色，有一种心境。那这一段也是一种非常属于他的一种心境，但他对应到的是上一段说到的一大清早灰蒙蒙的出门，那这里则是迷迷糊糊在慌乱中回家了，就像是一整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非常属于9点到5点，其他时间我不想出去。最后的这样的一次，再一次是非常非常属于他的另一个东西，是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段，9点到5点。我们不知道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

还是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清晨五点。总之，出于种种的原因，他指定了这个时间段，非常属于我。整首歌就是这样，似乎毫无来由，但是呢，又唱着某些飘忽不定的情绪。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今天的心情有一点不同，突然好想你，好怕寂寞。每一首情歌都好像在说我。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

0: 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中千军，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7: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朋友们又来喽，今天来到了王世良会做菜蓝山郡店。那今天赶紧请我们的王总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2: 嗨，今天九五的所有伙伴们，我是王世良的主理人王振华。
1: 王世良会做菜，小小的精致的啊，价格性价比又极高的一个餐厅，
2: 是
1: 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呈现的这一桌菜啊，都是咱们店里面的比较厉害的产品，对不对？那咱一边吃一边聊起来。
2: 王世良会做菜更多的是回归，你像我们的香蕉牛肉，每一天都是特别新鲜的牛肉。
1: 要尝尝尝尝尝。
2: 好，
1: 大家其实能看到这个红椒还有干辣椒。因为红椒呢是属于炒制过程当中，它能大量的释放这个辣椒素，干辣椒呢增香的一个作用。
2: 其实
1: 干辣椒一点都不辣。在贵州的话，直接把干辣椒当零食吃。
2: 好，我们的香辣鱼丸锅。这个产品呢是我们王世良会做菜的一个招牌菜之一，鱼都是单餐来现片的，然后这个蛙是单餐来现杀的，所以呢特别的嫩。来吧，要不你也尝尝。
1: 来，我尝尝加了花椒在里面。
2: 加了花椒，对，
1: 哎呦，
2: 融合了你们川菜跟湘菜的相融合。
1: 加一点点花椒，它口感肯定是会更加好。哇，这个蛙腿肉，
2: 对，
1: 哇，这个肉质跟那个油相结合最棒了。因为鱼肉是属于 Q 软黏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蛙肉呢是一点点韧劲在里面，所以你咀嚼的时候层次会更加丰富一些。
2: 你这已经是我是专家了。
1: 敢不敢？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家的这个单家肉这道菜。梅干菜呢它因为有檀香，然后呢加上肉啊，是五花肉，但是呢配上梅干菜之后呢就肥而不腻，这样让这道菜更加下饭。来，要不然你尝尝。
1: 看
3: 好漂亮好漂亮。
1: 我觉得它小巧思在里面放了青椒，一般来说大家会觉得是这道菜的时候只是一个咸和香的感觉，
2: 对，
1: 加了一点点青椒做点缀的话就会有清香和一点点辣味在里面。
2: 这道菜还是很体现功夫。
1: 对，
2: 来吧，来杯酒吧。吃了三口肉，来一杯小酒。来，
1: 也谢谢我们的志玲小酱酒交到了王总这个好朋友。
2: 亚飞，这道菜是我们家特别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吃的，叫蒜香银针虾啊，你尝一下。
1: 哎呀，
2: 蒜香银针虾，
1: 它这个异形感，
2: 它是我们每一天用手工来现场包制的。
1: 大家从视频当中看到，我把这个虾肉夹起来的时候，它上面的蒜蓉不散不往下掉，其实我觉得真是考验功底的。
2: 所以很多老人啊小孩在我们家一般的吃这道菜，有可能就是说一桌人可以吃个两到三份。
1: 老人家小朋友来这个店就一定要必点这个菜，因为比较的是口然后的好，不用剥虾的快乐就在这一盘当中。这又很油香又很清爽的感觉，推荐推荐大家啊，特别是我们老人和小朋友一定要点这个菜啊。今天吃了我们的王世良会做菜蓝山郡店的这一桌啊非常棒的美食，开心啊。王总果然这几十年是有功底的。
2: 我们家的食材新鲜朴实归真，所以欢迎所有的食客来品尝我们地道的福香农家风味的美食。
1: 好吧，希望大家都来吃哦。
2: 谢谢大家，
1: 谢谢王总，
2: 谢谢
1: 吃香喝辣，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干杯。
0: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4: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5: My station, I love it.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朋友们，今天我都不敢大声讲话了，看看我在哪，我在博物馆里面。但是今天呢，又不是单单只看博物馆，它是一个文化加美食的盛宴，所以今天赶紧来找找我们的主理人。
8: 嗨，
7: 嗨，
8: 大哲老师 ，Michael Brown， 今天非常开心啊、哦，邀请到了我们的罗大哲老师，跟 Michael 一起陪咱们了解文化，一起品尝美食。我知道这里啊，应该算是我们天心区的三馆一厅了，对不 对？那有哪三馆哪一厅呢？
9: 我们有一个博物馆，有一个数字的湖香馆，有一个餐馆。再加上一个企业家的会客厅。
8: 这个牌匾我知道，这个是曾国藩老师的三省吾身的牌匾。
9: 是三省吾身的话呢，是曾国藩一生当中他觉得最值得推荐给其他的伙伴们的智慧、就是每天早中晚三次要反思检讨和精进。这就是我们的湖湘数字馆。哇，就是用声光色的方法去体现我们的湖湘文化。
8: 这个所有的全息投影是可以看到湖湘的一些历史故事在里面的。
9: 对，
7: 这就是一个湘企会客厅。
9: 对，平常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沙龙。
7: 那现在我们博物馆也看了，数字博物馆也看了，然后我们的湖湘会客厅，我们的湘企会客厅也看了，还剩一馆是在。
9: 对，我们一起去参观吧。
8: Let's go。
7: 哇，这里实在是太漂亮了，刚才从镜头当中看到每一个都是博物馆的艺术品，菜品也是如此。首先这道菜我就觉得很奇特，这不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9: 顶戴花翎、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从博物馆的顶戴花翎里头得到灵感。我们今天呈现的呢是一个三眼顶戴花翎、是最高的一个荣耀。我们看到这里头呢有三个孔雀毛的眼，然后的话呢我们用鹅肝模仿着红宝石的这样的一个色泽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顶戴花翎。
7: 哇，这真的很像是艺术品，我都不好意思破坏它。
8: 好甜哎，
9: 对，
8: 说碎
9: 了。对，
7: 樱桃酱加鹅肝的这个组合，不错不错不错。
9: 这道菜的话呢是五色圣旨匾，东江大白雕。我们博物馆里头呢有一款五色圣旨匾。五色圣旨匾呢是在清代的时候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上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你为国家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的时候，皇帝呢就会封你的父亲和母亲为一品。
7: 我听说过有什么诰命夫人。
9: 对、对，就是一品大员，一品诰命夫人。所以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五色圣旨匾里获得灵感。我们取的是最有湖南代表的东江大白雕。因为这是湖南最好的食材。然后我们用了这个湖南的长沙的剁辣椒。
7: 剁辣椒，
9: 对，
7: 这个是
9: 笋片和火腿。
7: 火腿，这是黄贡椒。
9: 对，衡阳的黄贡椒。
7: 这个是豆豉吧？
9: 对，豆豉和青椒。对，浏阳的鸡肠椒、青椒。这样的话，五种颜色代表了五色的圣旨匾。同时呢，也让客人吃到五个不同的味型和口感。对。
7: 哇。
9: 对。
7: 好香啊。嫩的，就一点腥味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腥味。 这一口下去让我吃到了光宗耀祖的味道。真的是五色五味，
10: 真的有味。
7: 接下来这道菜呢，我知道也是我们温馨香宴的招牌菜，对不对？
9: 对，这一道菜的话呢，就是这个吉祥莲蓬扣肉。
7: 哦，扣肉啊？
9: 对，对，我们是用什么呢？用这个湖南的这个扣肉，把它片得很薄，然后包着每一片莲子，一共是88颗莲子，88片。这个扣肉包着有足够的肉香，但是一点都不腻。
7: 哇，88颗莲子，
9: 对，
7: 88片肉包裹，
9: 对。
7: 哎呀，大智老师请赐菜。它首先第一口进去是扣肉香，肉香味，第二口又咬下去就是沙沙的莲子的口感，
9: 对，
7: 所以肉香跟莲子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在舌头里打转的感觉很奇妙。我每吃下芋头，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灯光老师都会心痛一次。

0: 接下来喝一个汤，喝个兴化的三合汤。
1: 三合汤，它是在啊，有汤吗？没有啊，
2: 没有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个
1: 啊。

0: 军打仗当中呢，大家都会用到珊瑚椒油，所以我们就有这一道菜。
1: 哎呀，平时我们都形容菜啊漂亮啊，就是说啊，这个是漂亮饭，漂亮菜。那今天其实就像什么艺术品，你看看这个多艺术啊！
0: 对，
1: 这个是摆在我家客厅，那不得了，那有几千块钱买的一个装饰品呢。啊，这个是好运连连，
0: 对，它就是配合我们夏季的时令，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的荷花莲子都是最好的，
1: 嗯，
0: 也是我们河鲜包括到这个菱角最好吃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以莲子为那个好运连连，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好运连连。
1: 哎呀，今天吃的是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浓情蜜意时，我们的青林小酱酒也交到了新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罗大志老师，我们干一杯。
0: 好，
1: 来来来来来，
2: 好，
1: 一起干杯，
0: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好，
1: 我们请这个大志老师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说几句。
0: 好的，欢迎全国的朋友们，全世界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湖南，来到我们问津湘宴，来品尝最好的湖湘美食，也来参观我们的湘军博物馆，了解我们湖湘文化深厚的底蕴。
1: 那今天全哈就这样啦，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4: Oxygen
5: Music
6: Music
7: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Sun No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算了，
1: 回家吧。
2: 朋友们，这个时候准备回家了吗？这里是城市大眼睛啊，陪伴大家下班回家路的快乐时光。下班快乐，我是小曼。今天呢，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在京九五电台线上收听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京九五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找到视频版的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输入搜索城市大眼睛。那在直播端的好朋友，直播间的好朋友，可以直接跟我们来打打招呼，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来到直播间准备的时候呢，就已经听小助理说今天有一份惊喜，晚餐惊喜来自我们的好朋友，很期待啊。但是呢，咱不要这么客气了啊，咱不要这么客气了。我们到时候我在小曼在想说，给我们这位好朋友准备一份什么样的心意呢？容我想一想，好不好？然后我们在六月，还会有一场特别的活动，也邀请大家可以参与起来，就是一起去包粽子。如果说想要带着孩子去体验，然后想要去尝试，想要让孩子去感受哦，这个端午节这样一个氛围，包括呢，历史故事啊，知识点呐、然后去体验怎么去包粽子呀，那可以跟我们的三丫丫来打招呼，好不好？三丫刚刚在评论区已经跟大家说了，欢迎好朋友，可以去找到他。我们在月中，六月中旬会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去体验包粽子。如果说你很有兴趣，而且呢想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的话，抓紧来跟他报名，因为我们名额有限啊，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去体验、去感受。所以呢，我们12组家庭现在已经报了大半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去跟我们的小助理抢占名额了，好不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日子呢，就是节气要来了，明天呢是24节气里的芒种。这一天啊，大家其实之前都会说是一个很忙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芒种芒种，但是呢，它字面意思呢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也是一年当中很忙的农时节气，收割和播种在一起。虽然咱们现在，我们来说，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工作，不会去种地，但是呢，到了芒种，身体呢也就进入了一种，抢收抢种的这样一个模式。天热湿气重，哎，你不要以为说天热好像

就没有湿气了。恰恰相反，芒种从中医的角度说法来看啊，芒种这15天啊，是一年当中湿气最盛的时候啊。不要以为好像我出汗，我把身体的湿气都排出去了。不是不是，天热湿气重，然后汗多没精神，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大家也会觉得，哎呀，很忙碌，身体呢好像一直也处在一种，很忙的状态。所以呢，芒种的养生很关键，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以去注意的小细节，不用很复杂哈，就是吃、喝、运动、睡觉等等很多的方面。那芒种节气还没到来的时候，今天我们提前先来说一说芒种节气到底要怎么养生，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安排自己的这个作息，然后呢，怎么样注意一些芒种这个节气养生的关键词和生活细节。那如果你或者你们家，或者说你身边有朋友，每到了芒种，会有一些特别的养生小习惯、小妙招，我们也可以一起到评论区来聊一聊，好不好？因为其实大家也习惯了在一些节气、节日。特别的日子，我们会，首先想到说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吃，对吧？那我们芒种呢也会有它的讲究，待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芒种节气到底怎么吃。我们聊节气养生，就是心里有数，身体有劲，舒舒服服的来过好这一段很忙的日子，好不好？那也欢迎朋友们随时到评论区跟我们来打招呼，来留言。也期待我们今天的晚餐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好的，棒棒，晚一点来，晚一点来，在这里等你，好不好？我们一边听歌，也欢迎朋友们来点你喜欢听的歌曲，让你心情舒畅的这些好歌。

上班下班快乐，或者说现在还在加班吗？然后晚餐你已经想好吃什么了吗？刚刚我们在说明天就是二十四节气里的芒种节气了，芒种这个时候呢湿气会比较重，然后芒种这个节气呢饮食方面也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调整，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湿气给排出去。那芒种节气从怎么吃来说啊，有几个关键词，一个呢是祛湿，一个是补心，一个是清补，这三个芒种的关键词。如果说你会关注到这种顺应时节来养生的话，接下来这三个关键词一定要记好了。首先呢是祛湿，祛湿平时在选择一些食材的时候就可以挑一挑这祛湿食材，比如说冬瓜，冬瓜是特别常见，而且呢很好买也很好做，做起来也很难难吃的食材。我感觉冬瓜清炒也好，炖汤也好，红烧也好，怎么都很好吃，而且呢也很好买，价格也很实惠，对吧？所以冬瓜可以多选择。还有呢就是想想啊，丝瓜，对，丝瓜也很好，就是这些很常见的食材可以让我们给身体来祛湿。还有你应该也听过，就是夏天可以吃点苦味的食物，对吧？所以呢苦瓜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点，适当啊，适量，咱们什么都讲究适量，你不能听说啊，我要祛湿，我一日三餐我都要吃这个什么冬瓜丝瓜，那可不行，还是要注意一个荤素搭配，善这个均衡饮食。那苦瓜呢可以适当的也多吃一点点。还有刚刚说到的一个是祛湿嘛，祛湿，还有呢就是养心，养心呢也要就是重视起来，因为夏天就是可能一年四季啊，不同季节它会对应不同这个一些调理的重点，或者说关注的重点。你像春天就是护肝，然后呢夏天就是养心啊，这是一个关键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清补，不是说不能补啊，不是说只有到了冬天才进补，不是，只是说要清补，往清淡靠一靠。想吃肉可以的，稍微调整一下，少吃那些什么很肥腻的什么红烧肉啊，或者说一些什么粉蒸肉啊，或者说大肉啊，可以选择什么呢？可以选择鸭肉，也是可以吃肉的，就是食材的选择挑选可以有一些些的变化，不是要这种大补，就是不要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去进补，这肯定不合适，对吧？到了冬天或者说贴秋膘的时候你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到了夏天呢要注意是清补为主。所以这就是怎么吃三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芒种节气怎么吃啊，三关键词，一个是祛湿，一个是养心，一个是清补，这是三个关键词。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稍稍的来调整调整，这样的话呢不需要额外的说我要去怎么样养生吃什么啊，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在日常的一日三餐的饮食当中就可以注意。那待会儿呢我们再具体来说说一些食物好不好，刚刚已经说过了，像鸭肉啊，像是冬瓜呀，对吧，还有特别适合芒种节气这个期间来吃的一些食物，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跟大家来聊，也欢迎朋友们分享看看你的晚餐，今天晚上你准备吃一点什么呢？你的晚餐已经开始了吗？

我们的晚餐已经开始了，今天我们吃的是豪华外卖，是我们好朋友给我们点的晚餐。而且呢非常非常贴心，知道我们小助理喜欢吃辣口的，给他点了一个辣口的，然后知道我最近在养肠胃，吃不了太刺激的，所以就给我点了一个一个清淡口的，然后一个煲仔饭，一个煲仔饭，还有一个汤，一个汤品，但是真的也巨大。还有他们家这个外卖啊，真的很绝。虽然说实话这家店啊，我之前点外卖的时候看到过，我以为就是一家普通的煲仔饭的店，但是多么的神奇啊，他给了一个锅给我们，这里面有一个锅，不是一个锅，说错了，是一个煲，因为是煲仔饭嘛，里面有一个这个虾包在里面，太烫了，现在太烫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拿出来。然后这个汤品也密封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给这家外卖好评，也给我们的好朋友来比心，太感谢了。我们今天的爱心晚餐，稍等一会儿给朋友们来分享展示一下好不好？因为太烫了，实在是太烫了，就完全没有办法拿出来。但是他们家太实在了，我现在看哦，应该可以用这个纸盒子哦，可以用纸盒子拎出来吗？是不是不太？哦，端两个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好，我需要小助理来帮我一下，因为

0: 特别烫。
1: 哦，棒棒来了，谢谢我们的家人棒棒今天的爱心晚餐。等一下啊，哦，好，稍等一下啊。我跟小助理，我们两个人在，我是不是需要垫一个东西？我感觉它很烫哎，要不要垫一个？我知道就是岩板，这是我们同事很心疼的桌子，岩板桌。要不还是给我一张那个，对，稍微垫一下，因为确实很热乎，非常非常的热乎。对，哎，真的，现在很多这种什么，外卖啊，真的连工具都一起送。我有一次点一个烤肉，他直接给我送了一个烤盘，而且是那个插电的烤盘。有一次我点一个小火锅，人家直接给我一个小火锅，可以充插电的小火锅。我，对对对，都是那种你可以反复再用的，我真的惊呆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家人，谢谢我们的棒棒，非常感谢。今天是吃的超满足的一餐，而且呢，这个来的时间点也特别好，我一定能够在晚上7点之前把我的晚餐吃完。因为咱们不是在聊说我们要健康晚餐嘛，健康晚餐除了说选择的食材，除了说选择的搭配，还有一个呢就是吃的时间。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新开铺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济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那你就是特别烫对不对？啊，你厉害厉害厉害，我试一下啊，我觉得好烫啊，特别特别烫手。哦，难怪。好，我先吃一吃。那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吃晚餐了，朋友们来说说看，你在夏天会特别想吃什么呢？还有你今天的晚餐准备吃一点什么呢？

我们现在正在晚餐时间，你的晚餐已经开始了吗？如果要说从中医推荐的健康时间表来说，晚餐哈，下午五点是最好的，实在没有办法的话，那咱们也不要超过7点。所以呢，我现在正在卖力干饭，想要赶在晚上7点之前把晚餐给解决掉。所以如果还没有吃饭的朋友也抓紧时间。那比如说我觉得是在工作餐一个人的话特别好，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棒棒给我们来点到的这个煲仔饭，还配了一个汤，感觉一下子来精神了。本来一开始觉得好扎实好满的一碗，但是很好吃，而且这也是一小份，我觉得刚刚好，就能够让你吃起来不会有特别重口味的负担。但是呢，这个搭配有蔬菜呀，然后有这个肉类呀，又有主食啊，包括这个汤里面还有冬瓜呀，从这个搭配来说哈，是比较丰富了。所以也推荐给现在还不知道吃什么，正在加班或者说今天晚上要一个人吃饭的朋友，就让你不用想事，不用纠结。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聊到是明天就是芒种节气嘛，如果说你想要吃一点跟这个节气相关的，或者说能够在这个节气前后能够帮助我们说调理一下身体呀、状态呀，日常的饮食来说呢，也会有一些就是推荐给大家比较好的。像刚刚我们说冬瓜呢本来就是祛湿的食材，而且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搭配，这个是蔬菜。其实还有一个，我刚刚问大家说夏天你会想吃什么，或者说更喜欢吃什么，小助理说特别喜欢吃凉拌皮蛋。还有一个大家其实很喜欢吃但是没有人提到的，就是绿豆汤或者是绿豆粥。感觉我就是据我观察，首先呢，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到夏天的时候喝绿豆粥、喝绿豆汤、喝绿豆水。然后据我多年的观察，去到一些店里哈，不光是什么餐饮吃这个饭菜的店，连夜宵店吃烧烤啊、吃小龙虾呀，它晚上都会有绿豆汤、绿豆水作为饮品出现。所以绿豆其实真的是夏天大家会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食物食材。而且呢，说起来绿豆汤呢是芒种的一个标配，它也能清热解毒、利水消肿，所以明天的早餐就可以把它安排上。

0: 喝喝绿豆粥，或者说喝喝绿豆水，或者说明天的午餐晚餐，用绿豆来炖汤也是可以的，对吧？比如说如果就是喝绿豆汤的话呢，煮法有讲究，水开之后呢，可以先煮个5-6分钟，然后等到那个汤色碧绿的时候，它的清热效果其实是比较好的，就这个状态是比较好的。煮到豆子都开花啊，煮到豆子开花的那种状态下，就只剩下解渴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脾胃虚寒的人哈，不太适合天天吃绿豆水、绿豆汤、绿豆粥啊。对啊，脾胃虚寒的朋友不太适合吃。那偶尔吃的时候呢，如果你想稍微平衡一下，也可以就是加一点点生姜，加点生姜，然后呢或者是加一点大米一起煮会比较好。就是加一两片生姜啊，就是它主要是帮它综合一下它的绿豆的凉性。对于脾胃比较虚的人、虚寒的人，天天吃绿豆或者经常吃绿豆水、绿豆汤，其实对脾胃来说是个负担，因为它也是一个刺激嘛，天天吃啊，我说的是过量哈。所以如果想要平衡一下的话，就可以加一点点生姜，加那么几片生姜片就可以了，不用说什么你加大把大把的生姜，不是，就是加个两三片生姜就可以了。哦，棒棒说冬瓜配绿豆，再来一点生姜。可以，这个组合也可以，虽然我没有尝试过，但是一听这感觉夏天标配。冬瓜本来刚刚说的是利湿对吧，绿豆就是排湿啊，然后绿豆也是就是利水消肿，还有呢生姜啊，夏天吃生姜对吧，这个说法大家也听过，所以都是棒棒说的，这个就是夏天标配。好，这是绿豆，待会儿呢我们回来继续分享，看看芒种节气适合吃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大家在日常的一日三餐的选择里面呢，可以稍稍的留点心，适当的来多选择一下它们。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在芒种节气你会关注到吃一些什么呢，吃的食材、吃的习惯、烹饪的方式，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好不好。然后还没有吃晚餐的各位，咱们抓紧时间，一定要在争取一定要在晚上7点之前把晚餐给解决。
1: Love this.

我们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棒棒点的爱心晚餐必须要吃完，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能够吃完一份煲仔饭。刚刚小助理说啊，你就吃完了？我说对，是的，棒棒点的我一口都不会浪费，全部把它吃掉了，然后现在准备打开这一份冬瓜汤了。哎，夏天其实很适合。 喝一喝汤品，尤其是你在觉得没有胃口，或者说觉得很疲惫的时候，然后可以喝一喝冬瓜搭配某某汤，对吧？冬瓜搭配很多都很好吃，都很合适。所以今天还有一份我的晚餐，一份这个冬瓜排骨汤。 所以，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你会想要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冬瓜，然后说到了绿豆，还有一个还说到了苦瓜。其实还有一个很推荐的食物，也是很常见的蔬菜，就是西红柿。西红柿呢，生津止渴，健胃消食，而且呢。 富含这个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西红柿啊，你看，它不管是说生吃，对吧？还是说凉拌，还是说炒蛋，还是说煮汤，都可以。所以夏天呢，真的很适合吃西红柿。而且我还记得曾经我看了一部电影哈，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然后就是那个一个女孩。 她拿着一个西红柿，咬了一口，很神奇，也没有说多余的话，也没有什么渲染，就这个，电影里面啊，这个女孩呢拿着西红柿这么咬了一口，然后面无说实话，面无表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场景我记忆深刻，而且关键是，我觉得很好吃。 所以可能也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大脑记忆里面，对于西红柿就是很好吃，就是那种，汁水很多，然后呢，又觉得，这个生津止渴，所以呢，光是看到别人吃，哎，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这西红柿，那如果你觉得刚刚小曼说的这些食材也太素了吧？ 都是一些素菜呀，那对于无肉不欢的朋友们来说，虽然夏天要清补，你不能就是只清不补嘛。所以呢，还有一个食材，其实我们刚刚也稍微提了一下，就是鸭肉，夏天呢比较适合吃鸭肉，因为鸭子性寒，能够滋阴，能够利水消肿，然后老鸭冬瓜汤，又是冬瓜，对吧？老鸭冬瓜汤是芒种节气。 芒种节气的一个经典搭配。如果明天，明天哈，你想吃一些和节气有关的，顺应节气来吃一些食物的话，那不如明天就可以来点一个这个老鸭冬瓜汤，或者说自己在家里面来做一做这个老鸭冬瓜汤。可以除了加冬瓜，还可以推荐你加加那个薏米。薏米其实也是健脾祛湿的，也特别适合这个节气。嗯，清甜就是煮。

0: 煮出来炖汤啊，这个老鸭冬瓜汤加点薏米的话，炖出来其实非常非常好吃，就是清甜又不腻。这就是芒种节气非常推荐给大家吃的一些食物食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就是要少吃或者不吃什么呢？冰镇饮料，它比较伤脾胃，伤刺激我们的肠胃。还有一个呢是油炸烧烤，还有一个呢是甜食，还有一个呢是生冷海鲜，这个呢尽量少吃。所以我就是要忍住，接下来芒种节气，如果说想要养出好状态的各位好朋友，咱们约定好好不好，接下来控制要不吃冰饮，能不能做到不吃，我们小助理在摇头。
1: 我因为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呢，咱们在说芒种节气怎么吃，对吧？就是一个祛湿，一个清补。那芒种节气呢，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生活作息，对不对？从春天，然后到夏天，然后

到夏天的第三个节气了，我们的日常作息呢也会有一些些的变化。芒种节气呢，大家一定要睡好觉，因为大家总会说夏天很容易乏力，人很容易疲惫嘛。也是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就是昼长夜短，本来呢你可能白天的消耗就非常非常的多，晚上呢它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如果不能够保证的话，第二天可想而知你的精神状态呀、你的体力呀就会有一点点跟不上，所以睡好觉非常非常的关键。关于睡觉呢，我们在这个节气啊，夏天这会儿呢，芒种这个节气呢，可以稍晚那么一点点，就稍晚一点点哈，夜卧早起嘛，稍晚一点，但是呢也不要超过11点，如果从养生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要超过11点。然后早上呢可以早起一点点。可能有人说啊，本来我白天这么累了，本来白天这么长了，我晚上又晚睡，我早上又早起，我感觉我这一天就是消耗量更大了。所以在芒种节气啊，有个很关键的点是什么呢？睡睡午觉啊，中午呢给自己一点点休息时间。像我身边有些朋友就是并不会一年四季都想睡午觉，但是呢一到了夏天就会想睡午觉。就我其实是属于一年四季都会想睡午觉，到夏天呢反而我会睡的时间稍微晚一点点，冬天我睡觉的时间、午休的时间我还会略长一点点，但是到夏天呢我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夏天尤其会更加明显感觉，就是你睡觉的时间越长，其实你人会越累，尤其是这个午觉。我试过原来周末的时候就想说，哎呀，反正周末我今天主打就是一个休息好，我也不计划说我要外出，然后我就是想补足睡眠，然后中午我就不调闹钟，让自己就说那我就睡到自然醒吧，我想什么时候醒就什么什么醒，这是我对于周末的尊重。然后我曾经就是睡，比如说睡到什么下午5、6点，就睡到晚餐时间了，有睡到过这样的状态。然后呢起来了之后人好疲惫啊，相应的晚上又会更加晚睡。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不太会把这个午休的时间拉得特别的长，哪怕是周末我也不会，尽量不会超过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就让自己处在一种哎我又休息了，然后呢我的这个身体和我的思绪又能快速启动，不会说这种好像你半天就是起动不了，被困在这个床上，就是好像在这种夏天更容易，就是睡的时间越长人越容易头脑昏沉。所以呢也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你是会周末的时候啊，你就会想说要补觉，不论是说早上晚起还是说下午晚起哈，时间其实都不要拖得特别的长，并不能够达到补觉的一个效果，也并不能够达到一个补充体力精力的效果。反倒呢你比如说上午睡到11点来钟起来，你的整个生物钟全部被打乱了，然后下午呢尤其要睡到比如说2点来钟睡到5点多钟，将近6点，那晚上的生物钟也会被打乱，因为你5点才起，你晚上10点钟你根本睡不着觉。所以尽量大家在芒种节气呢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觉，但是呢就不要盲目的去补觉，然后不要放肆的就是去以打乱生物钟这个节奏让自己好像在补充睡眠补充体力，这个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好不好？这就是芒种节气一个怎么休息，就是怎么睡觉，刚刚已经说了怎么吃然后怎么睡，那芒种节气呢还有就是怎么运动。虽然夏天很疲惫，虽然你整个人有点点疲乏，但是呢还是该动要动起来，因为出汗也是促进身体的一个这个代谢。所以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聊一聊夏天要怎么运动呢。

来吧，朋友们，芒种节气明天就来了，忙着忙着就来到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了。那芒种节气呢，虽然人很容易疲惫，然后呢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乏力，但是呢越是这个时候，你越是需要给自己安排一点运动时间。有时候你越就感觉动不起来，其实是越发疲惫。有时候你活动起来了，微微出汗，反而呢你会觉得哇，浑身很通透，很舒服，哎，然后整个人状态其实也会越来越好。所以那芒种呢，咱们有一个运动的一个标准，就是微汗排湿别耗气，就是说大直白话，就是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出太多汗。出太多汗，剧烈运动你反而是这个损耗这个气血的，所以保持中等强度运动就可以了。不剧烈，不断汗，不中暑。然后比较好的时间呢，是在早晨或者是傍晚，这两个时间比较好。一定记得避开中午的时间，中午不是说十二点、一点、两点，而是说从上午十一点开始到下午的三点，这个期间避免剧烈运动，啊，一定记得避免剧烈运动，而且一定记得避免户外运动，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如果说一出太阳，中午的时候紫外线还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呢就如果运动的话，这个最佳运动时间大家可以记好了，清晨和傍晚比较好。那运动的方式呢，比如说快走，就是快走不是说散步啊，因为散步它只能说符合动起来。如果你想要运动有效果，快走每天呢三十分钟，走到这种身体微微发热，额头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然后记得走的时候快走。

0: 走的时候也要在树荫下，尽量是选择树荫，不要在外面暴晒的情况下面在空地上面狂走，也很害怕中暑，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家可以练一练这个八段锦，特别推荐的是调理脾胃虚单举和双手托天理三焦，能够疏通中焦，健脾祛湿。所以你发现没，在芒种节气，不管是吃还是运动，健脾祛湿都是贯穿始终，都是核心，都是关键。这个呢是八段锦，还有一个呢是游泳。哎，我就准备，有时间的时候就开始游泳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也不算是这种天气特别特别炎热的时候，然后也不算是这种人很多的时候。有时候一到了暑期，孩子放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游泳池。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7: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3: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1: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

那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呢，咱们在聊芒种节气养生，明天就是24节气里的芒种节气了。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芒种的这个温度有一点点不一般？然后呢，芒种的湿气也有一点点不一般。随着这个节气的到来呢，夏天啊，这个感受高温是越来越明显了，身体的湿气反映在我们的身这个比如说日常的状态来说也越来越明显了。那有几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芒种要注意的吃睡运动，还有一些小细节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哈。一个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你也听过一些说法，就是我们在夏天如果是避蚊子可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如果是说要注意防晒穿什么衣服，清凉穿什么衣服。那从这个湿热重来说，从芒种之后湿热重来说呢，选择衣服材质上面其实也有讲究，不是颜色了啊，不是颜色，是材质。因为这个时候湿气比较重，人又比较容易出汗，对吧？啊，就湿热湿热的，所以呢选择衣服一定要注意要透气透汗，棉麻丝，好，棉麻丝就优先来选择。然后呢颜色上面尽量选择浅色系，不吸汗。虽然呢有人说从防晒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这个穿深色系哈，但是就是会很热，对吧？很热。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透汗透气，这个身体的体表温度不要过高的话，就尽量选择浅色系，不要那么吸热。然后一定注意不要穿紧身衣，会阻碍汗液蒸发，就稍微的宽松一点点啊，留有一点点余地和空间。宝宝说你说速干衣加一件防晒衣特别好，但是这个防晒衣呢我觉得特别能够保护好啊，保护我们这个防止晒伤包括晒黑。但是呢就防晒衣略微有一点点的闷热，但是到了空调房里到室内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到户外如果长时间的话还是很热的。所以抱抱你是一整个夏天都是这个搭配组合吗？再有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洗澡，夏天出汗多，很多朋友可能每天不止洗一个澡，对吧？一定要记得水温不要过高了。很多朋友这个家里的热水器可能现在还保持着冬天的温度，然后只会说哎呀虽然冬天比如说你调到45度、46度，现在已经当然很热了，对吧？然后就拼命的去挪去试这个温度，就赶紧把它稍微调一调，调低一点点温度。在37度到40度的温度在夏天盛夏的时候是比较舒服的，一定记得水温不要过高。然后呢不要洗这种清洁力过强的沐浴露，因为刚刚也说了嘛，有些朋友可能夏天不止洗一个澡，早上可能洗一个，然后中午呢如果有朋友回家就是从单位回到家里大汗淋漓立马要洗个澡，到了晚上睡觉前就是怎么还是会洗个澡。所以呢清洁力过强的沐浴露对身体来说呢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会破坏皮肤屏障。然后如果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干燥的话哈，就可以涂一点点润肤乳。不要以为到秋冬才会干燥，其实夏天也会有干燥的时候，因为清洗的频次过多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洗澡，还有一个是防蚊。最近你有没有觉得蚊子围着你在转？我从今年4月份我就明显感觉今年的蚊子打卡非常的勤快，而且呢也很卖力很努力，所以呢就是今年的防蚊工作要做好。为此呢我特别还去研究了一下驱蚊成分，我也了解到其实有的时候是说咱们说防蚊呐、或者说这些驱蚊呐、一些这个驱蚊液里面哈，防蚊液里面它是会加入一些成分让蚊子，简单来说吧啊，就是蚊子不喜欢那个味道它就会跑开。然后这些驱蚊成分有效的像是这个避蚊胺，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成分表，然后呢选择还有一个是帕卡瑞丁，去选择这种能够
持续时间长，有效持续长一点点的，或者如果它的浓度不够的话呢，你也记得一定要带上一支在身边，常喷常补，这个是需要补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驱蚊成分它都能够，比如说一天有8个小时能够保持，它其实没有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留意留意这个防蚊驱蚊，因为芒种节气，尤其芒种节气之后呢，这个蚊虫也开始活跃了。如果说愿意，也就是经常会在家里面想要来除除蚊的话，除了说这个什么大家常用的一些杀虫剂啊，除了这些啊驱蚊产品啊，其实还可以用艾草，用艾草稍微艾条啊熏一熏房间，或者说挂蚊帐。出门呢就是喷喷驱蚊液，然后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如果被蚊子咬了，那就用肥皂水先清洗，被蚊子咬了就赶紧用肥皂水清洗，然后涂炉甘石剂，然后止痒，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止痒的用品，大家也可以赶紧来涂上。哦，棒棒说户外还有一点要防护风，是吗？我看明白了吗？是吗？你是这个意思吗？防护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喝水，喝水也很关键，喝水也很重要。然后我前几天还专门拍了一条视频。哦，很毒的风。可能我确实在户外待的时间还是太少了。棒棒的提醒啊，户外要注意这个防，看一下，防毒风哦，没有看清楚这个字，防毒风。哦，所以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夏天啊，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尤其注意一些蚊虫，注意蚊虫叮咬，好不好？那还有，接着来说喝水哈，我专门拍了一条喝水的视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城市大眼睛的视频号，还有呢可以在小某书上来找到我。怎么找到我呢？问我们的小助理就可以了。小曼呢也会定期的更新视频，关于我在办公室的一些养生。最近我拍的视频呢就是喝水，拍了一条喝水的视频。因为夏天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点的水，平时呢咱们说如果是女性是1500到1600毫升，其实到夏天还可以多一点点。还有呢就是一定注意还是喝温水，像我在视频里面就跟大家来分享了我在办公室的3个

杯子，一个杯子呢是专门喝温开水的杯子，还有一个杯子呢是这个专门喝稍微偏凉一点点，是运动款的带吸管的杯子，然后呢还有一款呢是专门喝这个养生茶养生水的杯子，就在夏天的时候泡一些这个陈皮枸杞水，然后还有这个红枣啊等等，包括还有适合夏天可以喝喝绿茶呀，就是这个是专门泡各种的杯子，就是我有三个杯子，你也可以去看看啊，看看我在办公室来分享的我的三款杯子，然后分别是怎么来喝水的。我最近前几天才发吧，啊，大家可以去给我点点关注，然后去看看我的办公室养生日常，好不好？这个就是喝水，夏天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一定不要一次性的猛灌水，少次多量饮才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说起来呢，我现在要立马去拿杯水喝了，好像感觉有点渴了。那我们一边来听听歌，好不好？也提醒大家，喝水时间到了。如果久坐的朋友，也该起身活动一下了。

今天啊，我们在聊到说芒种节气，明天它就要来了。芒种节气呢，是一个让人感觉就是很忙碌，但是呢又很有收获的这个时候了。那我们身体呢，在这种忙碌的状态下呢，也要注重的是从容和松弛，忙而不忙啊，不要那么的茫然。那我们也要给情绪可以来松松绑，可以来放松放松。身体可以忙，思绪可以忙，但是呢，心不。

0: 乱。所以芒种我们也要给情绪来减减压，就是哪怕说这一天再忙再多事儿，这上半年对吧，这都6月份了，很多朋友就可能要有自己的一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你有没有一些清凉歌单？现在还会不会说就是给歌单，给你喜欢的歌曲来分类呢？可能在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很热衷于说，比如说旅游歌单呐、跑步歌单呐、各种各样的主题歌单。现在因为很多音乐平台，他已经帮很多人做了这件事情了，包括呢也有很多朋友就在各个音乐平台来分享了歌单，所以呢你要专门去做这样歌单的一个事情，其实不会很常见了。就是像我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也好，或者说滴滴司机也好，就是听歌就是打开一个歌单，什么有个标签，然后就开始滚动播放这些歌曲，就是大家因为就是听歌的风格不一样嘛，所以呢，就是现在也会有很多风格各异的歌曲。但是呢，我觉得在有一类歌曲，应该是能够把很多人的喜好稍稍统一的，就是那种带了一些自然声音的歌曲。但不是说你整个都是环境音啊，是有一些歌曲，它的设计和它的编排，或者它的前奏，或者它的尾奏，它就会有一些自然的声音出现。自然的声音出现，它应该是能够让很喜欢不同音乐风格的人能够达成统一的，流水声啊，然后下雨声啊，还有这种风声啊，然后这个虫鸣鸟叫的声音啊，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带有这样的旋律的声音出现的时候，都很让人沉醉，这就是声音的魔力哈，能够让喜欢不同音乐的人，因为有一些都会有共鸣的音乐元素而喜欢某一些歌曲，所以你会想到你的歌单里面哪一首歌曲，它是能够让你听到好像换了一种环境的，就比如说我刚刚就说《稻香》嘛，《稻香》这首歌就非常非常明显，从前奏一开始，你就会感觉很有画面感，很像是那种小时候，在这个比如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然后呢，拿着这个蒲扇，然后坐在那个，原来的那个叫做什么，就是比较凉爽的那个，比如说藤椅呀，或者说这种竹床啊，或者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氛围下，然后又抱着西瓜，哪怕大汗淋漓，也是觉得好热，因为那会儿又不流行吹空调，就是在小时候的记忆里面哈，起码在我那个年代，小时候的记忆里面就是，虽然环境很热，夏天很热，空调不是那么的常见，当然也有啊，但是呢，就是回到老家，就是在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里的时候，天气热。但是呢，傍晚晚上去乘凉的时候，就是听听这个蝉鸣的声音啊，或者说听到这个池塘里面小青蛙在呱呱呱的声音啊，然后你在这个摇着扇子呀，就是那个画面，就会有一种宁静的美好，就是这样的一种氛围感觉。所以呢，音乐能够让我们静心，能够给我们的情绪来降降火，也是为什么在整大眼睛呢？我们在傍晚下班的时间，邀请大家一边听，一边来聊，一边来分享，一边来点歌。那朋友们有想？

听的歌曲，有你觉得很适合夏天听的歌曲，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只要它不是那种特别偏门冷门的歌曲，不是那种风格特别突出强烈的歌曲，能够在我们曲库里面找到的歌曲啊，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城市大眼睛继续跟大家来听歌，也欢迎我们广播端的好朋友们可以在视频上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能看到我们了。

0: 遇见你。
1: 最近啊，天气慢慢热起来了，温度呢也慢慢的高起来了。明天呢就是芒种节气嘛。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芒种要注意的，比如说几个关键词啊，整个总结来说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养心，一个呢是祛湿啊，一个呢还有清补。这个呢是从吃、睡、运动、休息、情绪方方面面来总结的。那其实，在天气慢慢变热的时候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最近空调开得比较频繁了吧，比之前更加频繁了，对不对？那如何正确的吹空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一个呢，就是绝对禁止风口对着后颈部吹，也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会担心说，哦，好像吹到肚子着凉了哈。但是你要知道，对着后颈部吹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湿热天气更是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所以呢，就是一定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风千万千万不要直吹，可以调整风口的方向，还有呢去放这个挡风板。如果是在办公室，空调是比如说在头顶啊，或者说就在旁边这个工位，它就是处在这种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就可以披一个披肩，尤其一定记得不要是一直吹后脖颈，就是保护住我们的后颈。还有呢，就是设置空调的黄金参数，就是温度啊控制在26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8度。然后入睡之前呢，可以切换成除湿模式，比较适合这种湿热天气。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风太凉，因为本来睡着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对吧？就害怕吹的后脖颈啊，吹的肚子呀，就会着凉。所以呢，把温度稍微调高一点点。还有就是，如果你在户外，本来就大汗淋漓，出了一身汗，然后迅速切换到空调房里，你看那个汗会收。

干得特别特别快，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不健康的。就是如果你在外面本身已经大汗淋漓，即将要到空调房里，首先第一步就是赶紧把汗先擦干，把汗水先擦干。如果衣服已经湿透的话，最好呢能够换一件衣服，换一件比较清爽的衣服。再就是回到家里，比如说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已经一身汗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及时的来更换一下衣服，及时的来擦干汗。还有呢，一定记得先等一等再开空调，不要回家立马开始猛吹空调，这个汗还没有收干的话，它这个也会给我们的血管造成压力，它因为它会突然的收缩，对吧？还有呢，就是喝水一定要足够，到夏天的时候每天保证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喝水量，少喝冰饮，少喝冰饮，好不好？非常非常的重要和关键。这就是在芒种节气，天慢慢温度高起来了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呢可能是长辈们，虽然说冬天大家觉得长辈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保暖，到了夏天也千万不要因为贪凉让这个肚子受凉，让后脖颈受凉，一定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安稳来度过夏天，好不好？就是芒种节气气温高起来之后，从吃，然后从睡，然后从运动，还有从这个情绪，很多方面呢都会需要一些调节，大家呢也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小习惯来做一些调整。今天我们城市大眼睛呢非常感谢大家在陪伴，在关注，然后在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新朋友呢也可以点一点我们的关注，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来打打招呼，时刻来关注，比如说关注我们发了什么养生视频啊，然后关注我们最近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动态呀、来预告一下，我们6月13号就是在中旬的时候，在端午假期之前，我们会安排一次亲子体验活动，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包粽子。如果说您也想让家里的孩子去感受这样的传统节日的氛围，然后呢想有这样的动手体验，想过一个不太一样的周末，那都可以到我们的小助理来报名，好不好？我们名额有限，只有12组家庭，现在呢已经报了大半了，还有少量少量的名额，趁着我们还没有就是大面积的铺开去招募宣传的时候呢，大家还可以赶紧来跟我们的小助理来预约一下，好不好？我们听广播的好朋友坐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然后再看视频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找到三丫丫，就是我们的小助理了。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听好音乐。那明天呢是亚杯，小曼呢要我下周再跟大家请个假，我下周要出差，所以再见面的时候就是下周三了，朋友们，好不好？下周再见。

0: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人活到一定岁数的时候呢，有些事是一定知道的。最近我看到一位老朋友的分享，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有很多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想不通的事情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就会想明白，而且能够接受。比如，世界上 99.9% 的事都是与你无关的。有时候别人没有及时的回复你的消息，可能是因为他错过了消息，或者是很忙碌。别人没有告诉你某些事情，可能觉得是小事。别人和你保持距离，可能是他有社交恐惧。在大部分时间里，人都是没有恶意的，而你的烦恼常常会源于你对事情的过度想象和负面的猜测。因此你不是被事实困住了，你是被你的想法困住了。因此停止联想，降低对恶意或者是慢待的敏感度，相信美好，就能够免除你 80% 的烦恼。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女孩子们是这个世界上有灵性的生灵，也因为很感性，所以在跟情绪相处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怎么样可以避免情绪带来的苦楚呢？首先，我觉得不要去反复思考你爱的这个人爱不爱你。第二，很自怜，但是又没有行动去改变。而女孩子们可以吃一些苦，包括学业上的精进，事业上的追求，还有勇气的锻炼。你最终会知道，在无法改变的外界的事情上，别浪费太多时间；而在自身努力就可能成功的事情上，别随便放弃和浪费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我在江人有约。关于喜欢的人有这样的一段描述，他说这一生啊，有一个喜欢的人太重要了。在你打算糊里糊涂地过普普通通的人生的时候，会因为对方而想再努力一点。在那么多疲惫不堪甚至抬不起头的日子里，你会因为对方觉得人生还有盼头。在充满诱惑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你安心，那这个人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你找到那个让你觉得比这个世界更迷人的人了吗？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害怕拒绝别人的人吗？拒绝别人这件事情啊，就有零次跟无数次两种。当你真心诚意地告诉别人不好意思不可以的时候，迈开这一步，你就会发现原来拒绝是如此的快乐。这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想见的人，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你因为不愿意开口和不敢说而勉强自己浪费时间，对你的生命来说是更大的损耗。所以勇敢地说不吧，那是对自己最大的真诚。你说

年轻的时候，相爱的人总喜欢说一些不着边际的美妙的话，但那个飞到天上的激情却常常承担不起任何的真相，也承担不起拖累和污秽的生活。可我相信真正的感情不是这样，它是恒久的温柔和耐心，是理解和怜悯，是做彼此抵挡这世间洪水的最后一道堤坝，是我知道只要有你在身旁，我就能放心的在黑夜里睡去。我不必永远完美或永远理智，就算是那样，我也值得被爱。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7: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夏天的时候，你会看见荷花用30天就能开满整个池塘，但是你有想过是什么时候荷花开了一半吗？很多人都会认为是第15天，然而真实的答案是第29天。所以有时候你只要再坚持一下，可能就有更大的收获。

很多时候别人的评价对你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令你难受的是你自己对外界评价的看法和应对。很多人做一件事情之前都会想，我要是做得不好怎么样，别人会不会一直看着我的缺点和瑕疵，我讲的东西他们会不会不认可呢？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能力，经历不同的人看到同一件事物的观点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一直害怕丢人，做什么事情都会畏手畏脚，你的注意力也会被分散，气场会变弱，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只需要向你的内在寻求能量，把所有的精力和关注放到自己身上，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才能够心无旁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工作沟通中，如果对方说你写的好像不清楚，这句话是事实，然而你感觉到的结合语境自带的攻击性或者是批判性的情绪便是想象，其实就是平平无奇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事实，哪里不对改哪里就可以了。我们产生的很多想法通常都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们自己把这几十年来看到学到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所有经验和价值观直接联系到一件事上进行自己的修饰改写，说白了就是加戏。专注于事实本身，整个人就可以神清气爽、轻松高效、人生开挂。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因为恐慌，你可能会把一些事情想得很严重，最后困死在自己错误的思维里。人只有在内心淡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得更好。内心淡定代表这件事无法把你的心思占满，这样你才能留下余地去应付突发的状况。如果你太过紧张，你的脑袋被一件事一个人占满，脑筋就转不动了，发挥自然会木讷呆板。双商高的人心中无大事，遇事不痛苦，不纠结，不死板，才能游刃有余，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已经在线上为各位准备好了。Radio 九五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古诗词书单。要知道市面上那么多的古诗词书籍，该选择哪一本是最适合你们家的孩子的呢？今天你都可以在 Radio 九五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这一份送给孩子们的古诗词的书单，来里面选一本啊，最适合你们家小朋友的古诗词的鉴赏书籍，在网络上面去盘点、去钻研啊，去点评宋代人生活美学，宋代人怎么喝茶、怎么点茶，宋代人在房间的卧室或者是厅堂要挂什么样的画啊，院子里如果有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它的花花草草该如何的打理，甚至院子再大一点是一个大园子，那要不要摆一些假山奇石呢？其实在整个宋代文化当中，宋人的收藏品真的是非常多，可是这里面有一个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依然沿袭的一种生活习惯，叫做焚香的文化。在家里面点上一支香，其实呢就像是很多人在家里面摆香薰啊，或者是出门喷一点点香水，这个感觉是差不多的。宋代文人那是相当的沉迷于香文化，到底有多吸引人，我们今天第一篇文章先来和您说一说这件事情。
0: 宋代文人都沉迷的香文化到底有多吸引人？
1: 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在宋代迎来了繁盛期，香文化的兴盛带动了焚香器具的发展，再加上宋代的时候拥有了成熟的制瓷的技术，因此呢出现了大量的陶瓷香炉。当然在宋代非常浓厚的禅学氛围当中，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香文化。那司马光在诗里面就写啊，说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说的就是宋代的士大夫们啊参禅学佛蔚然成风的现象。禅画、禅诗、禅茶，各类由禅学衍生出来的文艺活动，特别受到文人雅士们的追捧。像南宋文人的笔记《这个孟良录》里面就记载啊，说宋人的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四艺，哪四艺呢？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啊。你看这个烧香、焚香这件事情被列在首位。而香文化其实在汉唐两代就已经得到快速的发展。来到宋朝的时候出现了香谱，那这里面就记载了关于香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学的著作，以及它的文化的发展。在热闹的市集上有专门的香店，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到家里面来上门给你制作啊，私人定制。香文化浸润在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们不仅仅会在家里面去点香，在各种各样的宴会上、庆典上同样是要焚香，以及呢随身佩戴的精致的香囊也十分流行，甚至在制作点心、茶汤啊、墨定这种物品的时候也会加入一定的香料。所以文人雅士在宋朝的时候大多在家里面要设一个香斋，不仅用香品香，还要亲手制作香品，呼朋唤友一同品鉴。
0: 宋代的读书人离不开

拜焚香，无论是饮茶饮酒或是抚琴作赋，都以香为伴。香薰可以定神，除人心中燥气。西园雅集图记中所讲的炉烟芳鸟，表现出的正是文人们闲逸的生活禅意。画中座上宾之一的苏轼也称得上是调香高手，他在给黄庭坚的诗中写道：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

在苏轼看来啊，香是要用心去品的。荷香呢，是人与香药通过灵气交流的过程，这与禅宗讲求的这种心即是道啊，依心而行便是自然，是不谋而合的。他呢，在他自己著名的那个《雪中春信》里面的那个香，其实就是他在诗里面、词里面总是提到的。我们要摒弃杂念啊，我们要这个敢存念天地和爱梅之心，就是采这种梅心春雪和精心配制的香药相合而成的，叫《雪中春信》啊，这名字都起得特别好听。当然呢，是从苏轼位列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他也曾经写过一个名帖，叫什么呢？叫《致英香方帖》。这里面就记载了他凭着记忆，把朋友给他送给他的一枚这个香料的配方啊，记载了下来。他呢，也经常对别人说：“说我有一个癖好，就是我特别的喜欢用香，啊，喜欢制香。”就连他后来被贬到宜州的时候啊，纵然呢这个居所十分的简陋，但是仍然还是要铺设卧榻焚香自娱。所以在很多书籍，比如说《陈氏香谱》里面，就收录了黄庭坚最为喜欢的四帖香方啊，他给取了个名字叫异荷香、这个异可香、深静香、小棕香，然后呢后人就把这四种香称之为是皇太史四香。所以不管是香的出现，还是后期这个青釉香炉的出现，因为青釉香炉在宋代十分的风行啊，青色釉饰看似简单，但正是这种简洁的装饰手法赢得了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的推崇。正所谓啊，一切绚烂终归于平淡。宋徽宗呢曾经赞说，青色的汝瓷似玉非玉而胜似玉，并且呢就把它定为是宫廷专用。那青色的汝瓷虽然呢是说这个天青色是他们的正品，但是不管是稍重一点的天蓝色，还是浅淡一点的月白色，都是这种让人可以心静平和啊，让你会从中看到宋朝人这种生活趣味的一种非常朴素当中又带着那么一点点讲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艺术家不只是具备了这种不计工着、啊、不为物累的超然心态，当然这种青瓷釉的饰品，它的饰色也成为了一种天然天成淡雅之美，也成为了当时很多文人他所追求的一种美学的理想。所以宋代的这种青瓷香炉，人家说拿在手里，或者说你去博物馆看一看，哇，清晰如水，空灵如月，怪不得当时的文人雅士非常的钟爱这样的香炉。或许就是看到这种香炉，你能联想到当时那种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当然也满足了宋代文人既不愿意脱离现实又向往禅道这样的一种心境，所谓内心与自然圆融合一。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0: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11: 随着宋朝文学、宋朝影视剧的热门，这两年有很多人都在写啊关于宋朝的那些事儿。关于宋朝那些事儿，很多人说绕不开宋徽宗，啊，宋徽宗绕不开关于艺术、画院、书法等等等等。那他当年钦点的所谓的艺考第一名，这个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来和您说一说他的故事。在1104年。宋徽宗呢改革画院，将其置于国子监之下，并且正式向社会招生。在科举制实施了近400多年之后啊，所谓的艺术生们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科举考试。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一个叫做李唐的耳朵里面。无论他当时呢是已经来到汴京卖画，还是仍然在他的老家河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州，其实呢这都不能够对这个大新闻全然无知。当时作为一名已经年过50的无名画师，也许是对于自己当时的水平不够自信，李唐呢是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又默默地准备了7-8年的时间啊！你想一想，这已经是57、8岁了，那个时候他才去报名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看来哈，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年轻的考生们，其实他当时挺自卑的啊，在联想到往年那些低得令人发指的录取率，已经满头华发的李唐或许呢感到过一丝的忐忑。全国各地的考生源源而来，但是每年新生的名额只有20个，而且啊，宋徽宗还常常喜欢干嘛呢？亲自出题。除了常规的比如说啊去临摹去画写，他还要求考生要根据他所提出的题目，比如说一句唐诗啊，你来即兴的创作作画，来考一考你对于这个诗歌文学和对于这种画艺它的这个结合，以及你的理解能力和创造能力。比如说呢，那两年就有一道真题啊，我们现在叫做真题啊，那个时候有一道题目叫什么，叫做踏花归去马蹄香啊，请你用视觉来表现嗅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年大部分的考生都在画里面一定要画马，旁边还要画上小花，对不对？可是第一名，那个第一名啊，他却在马的后面画了无数只的蝴蝶，并没有画花，干嘛呢？用蝴蝶来暗示花香。而到了李唐那一年，宋徽宗亲自出了一道题，叫什么呢？叫做

0: 竹索桥边卖酒家啊，说请根据这句诗来即兴作画。大部分的人提笔就开始画酒家，画竹林，但是呢李唐却别出心裁，不画酒楼，只在这个桥头的竹林外添了一幅干嘛呢，随风飘扬的酒帘啊，一个酒帘子。所以宋徽宗看到了之后就认为，哎，这个人不错，他抓住了这句诗的诗眼。这句诗的诗眼叫什么？竹索桥边卖酒家，这个诗眼就是一个索字。所以呢他觉得他把这个索字画得极好啊，给予诗歌的含韵之美。于是呢宋徽宗钦点李唐为当年的第一名，就是头名。后来啊民间还有人在传说，说强烈怀疑李唐之前的几年啊，这不是准备了七八年吗，是之前的几年都是在刻苦的背诗啊，以及呢研究出题的套路。
1: 宋徽宗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以及大规模新建宫殿，宫廷画师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腰间佩戴鱼饰，朝会时站在众议官的最前面，领取的俸禄跟文官一样，被称为俸职。在以前，他们只能跟别的工匠一样领食钱。半时穷困潦倒的李唐终于等到了春天，然而画院里名家荟萃，他不能不感到压力很大。
0: 其实你把很多事情结合在一起来想一想，他真的当时压力很大。比如说那位比他小了40多岁的学长叫做王希孟，就在不久前王希孟完成了一幅近12米长的画，叫做千里江山图。这张图的用色取自于唐法，它的构图和山林的造型则是来自于这个北宋大家，当时深得皇帝和大臣们的一致赞许，一直到现在千里江山图这都是国宝。所以你想一想，当时对于李唐来说，画了千里江山图的这个人年龄上还比他小40多岁，这是多么大的压力。李唐既没有王希孟的绝顶天才，但是呢李唐他沉得住气，他肯下苦功夫，而且不得不说他真的活得挺久的，他的命比较长。自从进入到画院啊，昔日的民间画师是得以进观皇家珍藏。在王希孟去世的5年之后，他画了这一幅叫什么呢，叫做万壑松风图。这幅图里面如果你有看到过，就会发现黑色的石壁非常的深沉厚重啊，层层的叠皱，就像是被巨斧劈开的裂痕。尽管这幅绢的颜色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来看已经是变暗了，松针之间的排列的组合啊，这种数十的流泉的衔接依然是清晰可辨。所以在这幅画里，李唐是回归了宋代初期范宽的他画画的那个传统啊，那种锋利如剑的远山则学自于唐人，但是呢他也没有一味的去模仿范宽。这个塑造啊，令人生畏的自然奇观的感觉，他是把它拿来又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所以这个时候的李唐笔下分明呢是有劈山立石的千钧之力，但是啊他却小心地控制着啊，控制在一个游刃有余的范围里。他把自己的关注重点呢转向内部，就是一个有着松林流水云影变幻的深邃的山谷。所以很多人说，说李唐学不来王希孟的这种啊恣意纵横，就像是王希孟也做不来李唐的深沉内敛。这当中有年龄有阅历的差距，当然也有性格的迥异。可是呢这并不妨碍这一老一少啊一收一放的画作成为了当年宋徽宗时期宫廷画院不朽的山水双璧。

0: 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这份书单当中，您可能会看到一个四册一套的书，叫什么呢？叫《陪孩子读古诗词》。哎，这里面有一个陪字，所以呢，它就需要大人和孩子来共读的时候啊，双方都在场的时候，一起来进行互动的学习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它的年龄的宽泛就比较长了，从很早的这种教育启蒙开始，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这一套书。这套书的作者呢，其实它重点不是在于诗词，当然诗词的选择是一部分，它重点是在于如何用绘本的方式、细节的方式来告诉你这些诗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那些可能两三岁的小朋友，他们不太懂，比如说所谓的边塞诗、所谓的豪放诗、浪漫诗、什么写实主义，你跟他说这些他完全不知道。哎，但是他可以通过眼睛的看，去看这个画面，然后去找这个感觉啊，什么叫做粒粒皆辛苦，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套书它的这个绘画者是来自于中央美院的一位老师，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就全部都是非常适合孩子来看的绘本式的构图。一页就是一诗，一诗就跨了一整页，能够帮助孩子可以循序渐进的、延展性的来看一看这个诗中到底表达的都是一些什么样背后的故事。当然呢，在这份书单当中呢，还有一套书这一套书呢就比较适合于年龄在3到8岁的孩子来看了。这套书的名字呢叫做《让孩子着迷的古》。

诗词戏书。那这个戏书其实就是游戏的意思。这套书啊，在古诗词当中搭配了162个益智类的游戏，其实还挺难得的，把诗词和游戏搭配起来啊，比如说找相似找相同，那比如说连线，比如说迷宫数独等等等等。而且呢还有思维导图，可以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来接触一下这样的一种有逻辑的啊，被整理过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模式。所以在孩子学习古诗词的时候，他不会有那种很枯燥的感觉，他会觉得这是很好玩的啊，这是一种探险的探秘的，要知道答案是什么的。所以呢在市面上面很难得，这一套书是搭配了100多个益智类的游戏在里面。这套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让孩子着迷的古诗词游戏书。说到玩这件事情啊，还有一种玩的方式，就是在里面发现宝藏。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份书单里面还有一套书叫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这套书啊，这个适合的孩子年龄就比较偏大了，大概呢是7到14岁的小朋友比较适合来读这一套书。这套书从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等各个方面来给你讲诗词啊，讲辛弃疾，讲苏轼、杜甫、李白等等，他们这些人对不对，这些诗都哪儿来的，是他们去看大江大海啊，去看这个山川大河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联想到自己的心境啊，或者说发生的事情，想到了自己的友人故人啊，他可能写了一首诗。所以这些诗这些名句到底都是在哪儿创作的，书里都有介绍。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里还附上了一张非常大的中国古诗词地图啊，未来孩子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国内游走的时候，可以带着这张地图，对不对，每到一处就来看一看这个地方曾经哪位诗人词人来打过卡，在这个地方他都写下了哪些诗句名篇。所以呢这套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当然这份书单里面还有一套书我觉得也特别好啊，非常适合在读书的小朋友，也是7到14岁的孩子很适合来读，叫什么呢，叫做课本里的诗。你可能一听哎，以为这是一个教辅类的教材，其实也不是，它呢是跟新版的这个语文教材同步，但是它对于教材外的一些知识点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补充。而且它这里面啊特别有心的一点是，它为了区别教材选用的部分和补充的部分，它在这本书里面用了不同的颜色来打这个字体，那你看到黑色的时候，这就是在你的语文教材里面已经选用的一些诗文段落，如果是灰色的字体的话呢，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想要告诉你诗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啊，给你补充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呢这套书的名字就叫做诗本里啊，课本里的诗。在这些课本当中啊，我们背的那些古诗词，经常老师会说今天下课注意啊，回家给你们留个作业，全文背诵或全文朗诵啊，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说啊，又要背诗又要背词啊。如果你掌握了背后的故事，其实背一首诗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课本里的诗。当然除了课本里的诗啊，这里面还有一本书，这本书我觉得也特别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当然这本书它可能会适合于初高中的孩子来看，叫什么呢，叫做四时之诗啊，这个时就是时间的时。这本书呢是我国非常有名的隋唐史学者，当然也是中国诗词大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评委蒙曼老师啊，他所出版的就是专门讲解唐诗。在这本书里面以古典的24节气和现代的节日为切入点，带领读者在这种时令当中啊，四季当中去阅读古人对于四时之赞四时之美啊，用诗歌来表达，也可以说可以在这种节气变换当中四季时令当中去体会一下唐诗的语言美文学美。当然这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文化典故，就好像你在看电视里面啊，蒙曼老师在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也喜欢给你带出背后这个诗人词人他当时的处境心境一些故事。所以呢在这本书四时之诗当中呢也都有啊，你也呢也可以通过这本书也作为一个这个电视，节目之后的一个补充，来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还给我们讲解了哪些在节气当中啊，在我们

时经常会背的一些诗句当中背后的故事。当然这份书单一定不能少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叶嘉莹先生的这一套书给孩子的古诗词。他呢自己本身是一个古诗词的大家，出版了很多关于诗词的书籍，而这本书啊是他在很大很大年纪的时候啊，依然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亲自为孩子们去编选讲解，并且还吟诵了218首经典的古诗词，可以让孩子通过听的方式啊，在吟诵里面去感受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律之美，也可以呢从讲解当中收获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所以这个里面每首诗都会带有作者生平的一个小小的介绍，以及呢具体这个诗的解释、单字的发音啊。现在有很多诗词，你会发现古音和现代音不太一样啊，甚至呢有很多这个人名里面的这个字，明明它不是多音字，但是它在古代的时候它就不叫现在这个音。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课堂上面老师会教，但是离开了老师，万一孩子忘记了，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我觉得叶嘉莹先生非常贴心，都为你写出来了啊，一些比较容易读错的这样的一些字词的音节，还有呢就是这种诗词内涵的解读。所以呢这本书里面就附了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二维码然后来听一听古典诗词原汁原味的这种吟诵，感受到中国古典诗词这种韵律之美啊，在韵律之美当中去感受一下，特别有意思。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您分享了这么多书，可能一下子说完之后你也记不住。 Radio95 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古诗词的书单啊，适合孩子读的书单，你可以先收入囊中和孩子一起来选择一下。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从头到尾都重复的唱着它的歌名，也因此我在第一次听过它之后呢，就一直都记得。这是叶树英自己作曲跟演唱，非常属于我。

今年秋天流行一种非常空虚的颜色，非常属于我，非常属于我，这非常属于我就重复了四次。你看开头的这个小节，它几乎就是只唱了一句关于这个秋天流行的一种空虚的颜色，后面就是反复的唱着这样的一个秋天空虚的颜色是非常属于我的，重复了四次。好，我们再接着听下一段。

在被闹钟吵醒的早晨，穿过灰蒙蒙的街道，这样的心境非常属于我。然后后面又再重复四次，所以加起来就是一共重复了五次，非常属于我。那在这个小节当中，非常属于他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心境。这个心境是关于早晨的，一大早被闹钟吵醒，天还没亮就出门，街道呢还灰蒙蒙的，这样的一个大清早的心境，他说是非常属于我的。

在慌乱中迷迷糊糊地回到巷子里的窝，这样的心境非常属于我。同样又是重复了五次，感觉就像是每一段重复的这个次数都在一点一点的增加，从第一段的四次到后面两段的每一段都是五次，非常属于他的，有一种颜色，有一种心境。那这一段也是一种非常属于他的一种心境，但他对应到的是上一段说到的一大清早灰蒙蒙的出门，那这里则是迷迷糊糊在慌乱中回家了，就像是一整天

非常属于九点到五点，其他时间我不想出去。最后的这样的一次，再一次是非常非常属于他的另一个东西，是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段，九点到五点。我们不知道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还是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清晨五点。总之，出于种种的原因，他指定了这个时间段，非常属于我。整首歌就是这样，似乎毫无来由，但是呢，又唱着某些飘忽不定的情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叶树英非常属于我》，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非常属于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

0: 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祭酒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

0: 又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每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片头，小朋友很可爱的声音，就知道今天是久久一次的粤语系单元。我在微博上面关注了很多我喜欢的音乐人，有时候会看他们发一些大众不太熟悉的幕后工作者的消息，其中有一些名字我也不是太熟悉，第一次看到可能都已经是他们离开的时候了。我记得之前是谁说过一句话，说有时候世界很残忍，往往人们最了解一位音乐人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离开的时候。那除了那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歌手、创作人，还有一些幕后的工作者，他们连离开的时候都非常的安静，既没有大量的新闻报道，也没有众多的粉丝追悼，但是他们的这个才华、他们的贡献全部都留在了作品里。也许我们很多人曾经都被这一些低调的幕后工作者的作品所惊艳，只是我们不曾意识到。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 Donald Ashley， 他有一个中文名叫做唐龙，他已经在2014年离世。我们先听到他编曲的这首邓丽君

0: 《忘记糖》，这样的一个版本跟后来关淑怡的翻唱的版本都是 Donald Ashley 做的编曲，也就是唐龙。唐龙的原籍是在美国，但是后来他一直都在香港地区生活。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一名鼓手，他被业内的人士称为亚洲鼓王。之所以叫做唐龙呢，一个是这个 Donald 的发音有点像，另一个呢就是他特别的喜欢李小龙，而这个唐这个字好像又有唐人街的这种联想，所以呢他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除了打鼓，唐龙他也写过不少的歌曲，他编曲的作品就更多了。其中合作比较多的歌手呢是张学友跟关淑怡。虽然刚才我们说这个很多幕后知名度不高的音乐人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唐龙他在2014年离开的时候，还是有一群默默纪念他的乐迷，在网络上面做了一个他作品列表的歌单。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
1: 喂，
2: 是我，我过来找你。
1: 我现在要出去。
2: 你去哪里？
1: 我给电话你。
0: 听到像这样打电话的音效，简单的几句对话，或者呢是被对方挂断，或者是无人应答，这样的音效在1980年代的歌曲当中经常出现，非常有时代特征的一个运用。我们听到这依旧是唐龙编曲的一个作品，黄凯芹《伤进我心的说话》。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

0: 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上一节我们说到，在2014年已经离开了的音乐人鼓手 Donald Ashley 唐龙，在他生病住院的日子里， Beyond 乐队的黄贯中经常去探望他，甚至呢还亲手的画了一幅画为他祈祷祝福。那么最后得知他已经离开之后，黄贯中也是发微博说：“大哥，你今天解脱了，我们在另一边再会吧。”那之前呢还有一次是 Beyond 的鼓手叶世荣，他在某个节目上呢就被主持人称为亚洲鼓王，他自己也是特地的发微博说：“我不是亚洲鼓王，真正的亚洲鼓王是 Donald Ashley。”因此呢也让更多的年轻的乐迷认识到这一位鼓手。那么唐龙呢曾经在70-80年代组过好几个乐队，其中在80年代初期的那个乐队低音吉他手是单立文。单立文后来在港剧当中经常出演一些坏人的角色，原来在早年他们都是热爱音乐的文艺青年。那么其实这几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名字好像每一个都可以展开去讲，我们之后再来慢慢的分享。那现在我们先听到 Beyond 这首《旧日的足迹》，就是叶世荣作词的一个作品。

也呢这首旧日的奏曲，时不时都有朋友留言说 Eleven 你什么时候奏一期 Beyond 的歌曲。其实呢，对于像这样比较传奇性很经典的音乐人，作品非常的多，然后音乐历程也很丰富，反倒是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说起，好像怎么说都说不全，所以一直以来呢都是三三两两的跟你听到他们的一些歌曲。

0: 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叫做《笔面派对》，这个普通话说起来有点奇怪，它这个笔就是单人旁一个自卑的卑，因为笔在粤语里面就是给的意思，笔面呢就是给面子，笔面派对呢也就是说参加派对是为了要给主人面子。这个也是 Beyond 当年在娱乐圈打滚的一些感叹，多少有一些讽刺这种浮华的作风。这样的一个前奏让我联想到歌剧魅影，据说呢写这首歌是因为有一次 Beyond 他们忙着去录音跟拍电影，可是却突然被安排要去参加一个派对，他们连派对的主人都不认识，但不去就是不给面子，他们就要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笔面派对。
1: 取消今天的工作，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节我们听过 Beyond， 那昨天也提到在80年代初期香港地区又出现了另一波的这个乐队风潮，最早的第一波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就是许冠杰温拿他们，到了80年代呢则是 Beyond 太极这些乐队纷纷的涌现。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太极乐队这首留住我吧。我特别挑选的是一个后来重新做的新版，里面加

听到太极乐队《留住我吧》，其中的这一位女生黄丹怡，她在香港地区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女性作曲人。粤语的这个女性填词人本来就比较少，作曲人又更少，所以我基本上也都会比较的留意黄丹怡的作品呢。

出现在这个郭富城、郑秀文、杨千嬅、容祖儿等等很多人的专辑当中，其中他合作最多的应该是这个梁咏琪跟彭羚。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可惜我是水瓶座》，原唱的是杨千嬅，这并不是黄丹仪的创作，而是他跟这个太极乐队当中的邓建明，他们一起出了一张专辑，叫做《自作自受》，创作的作，授课的授，然后在专辑当中就挑选了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歌曲，重新的编曲，重新的翻创，并且呢配上了吉他跟钢琴的乐谱，还配上了一张纯音乐的 CD， 就让那些有心想要练习弹琴的朋友可以对照着练习。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香港地区的一位女性音乐人黄丹怡。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太熟悉，她其实是出生在音乐世家，她爸爸呢是在50-60年代就已经发表作品的作曲人黄玉玲先生。黄玉玲先生写歌的时候有很多的笔名，那么他最知名的代表作应该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当时呢，他的署名是鱼鳞，鱼氏的鱼，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姓鱼的人写的，非常有趣的一个谐音，谐音了他的这个黄玉玲的玉鳞，同时呢，也好像是这个鱼身上的鱼鳞。

名曲《易水隔天涯》，这首歌是非常少见的，在粤语歌当中，先有歌词，再有曲的作品，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操作。因为粤语的发音很特别，如果先有词，那么谱曲就不那么的容易，那个词曲的咬合就会有点奇怪。可是这一首《易水隔天涯》，它就是一个特例，而且还这么的委婉动听，所以这个榆林先生真的是功力深厚。那几十年以来，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庄德兰的版本，而接下来呢，则是一个许冠杰的搞怪版。它搞怪在哪里呢？就在于"水"这个字，在粤语里面可以表示是钱的意思。比如说，你去做一份工作，别人问有没有钱，就会说有没有水。这个是比较市井的表达。那许冠杰的这个版本呢，他唱的就是如果没有钱，那么一对恋人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所以呢，只能够一水隔天涯。这是黄沾先生的创意，由一向都很市井风的这个许冠杰来唱，也是非常的逗趣，非常的合适。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莱文，跟你明天见。

唯有快手啲揾龙，因为一水隔天涯，揾到水里就唔麻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人活到一定岁数的时候呢，有些事是一定知道的。最近我看到一位老朋友的分享，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有很多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想不通的事情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就会想明白，而且能够接受。比如，世界上 99.9% 的事都是与你无关的。有时候别人没有及时的回复你的消息，可能是因为他错过了消息，或者是很忙碌。别人没有告诉你某些事情，可能觉得是小事。别人和你保持距离，可能是他有社交恐惧。在大部分时间里，人都是没有恶意的，而你的烦恼常常会源于你对事情的过度想象和负面的猜测。因此你不是被事实困住了，你是被你的想法困住了。因此停止联想，降低对恶意或者是慢待的敏感度，相信美好，就能够免除你 80% 的烦恼。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女孩子们是这个世界上有灵性的生灵，也因为很感性，所以在跟情绪相处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怎么样可以避免情绪带来的苦楚呢？首先，我觉得不要去反复思考你爱的这个人爱不爱你。第二，很自怜，但是又没有行动去改变。而女孩子们可以吃一些苦，包括学业上的精进，事业上的追求，还有勇气的锻炼。你最终会知道，在无法改变的外界的事情上，别浪费太多时间；而在自身努力就可能成功的事情上，别随便放弃和浪费时间。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喜欢的人，有这样的一段描述，他说：“这一生啊，有一个喜欢的人太重要了。”在你打算糊里糊涂地过普普通通的人生的时候，会因为对方而想再努力一点。在那么多疲惫不堪甚至抬不起头的日子里，你会因为对方觉得人生还有盼头。在充满诱惑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你安心，那这个人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你找到那个让你觉得比这个世界更迷人的人了吗？

0: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害怕拒绝别人的人吗？拒绝别人这件事情啊，就有零次跟无数次两种。当你真心诚意地告诉别人不好意思不可以的时候，迈开这一步，你就会发现原来拒绝是如此的快乐。这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想见的人，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你因为不愿意开口和不敢说而勉强自己浪费时间，对你的生命来说是更大的损耗。所以勇敢地说不吧，那是对自己最大的真诚。
1: 你说

年轻的时候，相爱的人总喜欢说一些不着边际的美妙的话，但那个飞到天上的激情却常常承担不起任何的真相，也承担不起拖累和污秽的生活。可我相信真正的感情不是这样，它是恒久的温柔和耐心，是理解和怜悯，是做彼此抵挡这世间洪水的最后一道堤坝，是我知道只要有你在身旁，我就能放心的在黑夜里睡去。我不必永远完美或永远理智，就算是那样，我也值得被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0: 夏天的时候，你会看见荷花用30天就能开满整个池塘，但是你有想过是什么时候荷花开了一半吗？很多人都会认为是第15天，然而真实的答案是第29天。所以有时候你只要再坚持一下，可能就有更大的收获。

很多时候别人的评价对你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令你难受的是你自己对外界评价的看法和应对。很多人做一件事情之前都会想，我要是做得不好怎么样，别人会不会一直看着我的缺点和瑕疵，我讲的东西他们会不会不认可呢？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能力，经历不同的人看到同一件事物的观点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一直害怕丢人，做什么事情都会畏手畏脚，你的注意力也会被分散，气场会变弱，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只需要向你的内在寻求能量，把所有的精力和关注放到自己身上，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才能够心无旁骛，获得专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工作沟通中，如果对方说你写的好像不清楚，这句话是事实，然而你感觉到的结合语境自带的攻击性或者是批判性的情绪便是想象，其实就是平平无奇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事实，哪里不对改哪里就可以了。我们产生的很多想法通常都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们自己把这几十年来看到学到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所有经验和价值观直接联系到一件事上，进行自己的修饰改写，说白了就是加戏。专注于事实本身，整个人就可以神清气爽、轻松高效，人生开挂。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因为恐慌，你可能会把一些事情想得很严重，最后困死在自己错误的思维里。人只有在内心淡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得更好。内心淡定，代表这件事无法把你的心思占满，这样你才能留下余地去应付突发的状况。如果你太过紧张，你的脑袋被一件事一个人占满，脑筋就转不动了，发挥自然会木讷呆板。双商高的人心中无大事，遇事不痛苦，不纠结，不死板，才能游刃有余，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1: 每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片头，小朋友很可爱的声音，就知道今天是久久一次的粤语系单元。我在微博上面关注了很多我喜欢的音乐人，有时候会看他们发一些大众不太熟悉的幕后工作者的消息，其中有一些名字我也不是太熟悉，第一次看到可能都已经是他们离开的时候了。我记得之前是谁说过一句话，说有时候世界很残忍，往往人们最了解一位音乐人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离开的时候。那除了那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歌手创作人，还有一些幕后的工作者，他们连离开的时候都非常的安静，既没有大量的新闻报道，也没有众多的粉丝追悼，但是他们的这个才华，他们的贡献全部都留在了作品里。也许我们很多人曾经都被这一些低调的幕后工作者的作品所惊艳，只是我们不曾意识到。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 Donald Ashley， 他有一个中文名叫做唐龙，他已经在2014年离世。我们先听到他编曲的这首邓丽君。

0: 忘记他，这样的一个版本跟后来关水怡的翻唱的版本都是 Donald Ashley 做的编曲，也就是唐龙。唐龙的原籍是在美国，但是后来他一直都在香港地区生活。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一名鼓手，他被业内的人士称为亚洲鼓王。之所以叫做唐龙呢，一个是这个 Donald 的发音有点像，另一个呢就是他特别的喜欢李小龙，而这个唐这个字好像又有唐人街的这种联想，所以呢他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除了打鼓，唐龙他也写过不少的歌曲，他编曲的作品就更多了。其中合作比较多的歌手呢是张学友跟关淑怡。虽然刚才我们说这个很多幕后知名度不高的音乐人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唐龙他在2014年离开的时候，还是有一群默默纪念他的乐迷，在网络上面做了一个他作品列表的歌单。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
1: 喂，
2: 是我，我过来找你。
1: 我现在要出去了。
2: 你去哪里？
1: 我给电话你。
0: 听到像这样打电话的音效，简单的几句对话，或者呢是被对方挂断，或者是无人应答，这样的音效在1980年代的歌曲当中经常出现，非常有时代特征的一个运用。我们听到这依旧是唐龙编曲的一个作品，黄凯芹《伤尽我心的说》。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我们说到，在2014年已经离开了的音乐人、鼓手 Donald Ashley 唐龙，在他生病住院的日子里 ，Beyond 乐队的黄贯中经常去探望他，甚至呢还亲手的画了一幅画为他祈祷祝福。那么最后得知他已经离开之后，黄贯中也是发微博说：“大哥，你今天解脱了，我们在另一边再会吧。”那之前呢还有一次是 Beyond 的鼓手叶世荣，他在某个节目上呢就被主持人称为亚洲鼓王，他自己也是特地的发微博说，我不是亚洲鼓王，真正的亚洲鼓王是 Donald Ashley。 因此呢也让更多的年轻的乐迷认识到这一位鼓手。那么唐龙呢曾经在70-80年代组过好几个乐队，其中在80年代初期的那个乐队低音吉他手是单立文。单立文后来在港剧当中经常出演一些坏人的角色，原来在早年他们都是热爱音乐的文艺青年。那么其实这几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名字好像每一个都可以展开去讲，我们之后再来慢慢的分享。那现在我们先听到 Beyond 这首旧日的组曲，就是叶世荣作词的一个作品。

You know, 这首旧日的奏曲，时不时都有朋友留言说 Eleven 你什么时候做一期 Beyond 的歌曲。其实呢，对于像这样比较传奇性很经典的音乐人，作品非常的多，然后音乐历程也很丰富，反倒是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说起，好像怎么说都说不全，所以一直以来呢都是三三两两的跟你听到他们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叫做《笔面派对》，这个普通话说起来有点奇怪，它这个笔就是单人旁一个自卑的卑，因为笔在粤语里面就是给的意思，笔面呢就是给面子，笔面派对呢也就是说参加派对是为了要给主人面子。这个也是 Beyond 当年在娱乐圈打滚的一些感叹，多少有一些讽刺这种浮华的作风。这样的一个前奏让我联想到歌剧魅影，据说呢写这首歌是因为有一次 Beyond 他们忙着去录音跟拍电影，可是却突然被安排要去参加一个派对，他们连派对的主人都不认识，但不去就是不给面子，他们就要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笔面派对。你走

0: 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节我们听过 Beyond， 那昨天也提到在80年代初期，香港地区又出现了另一波的这个乐队风潮。最早的第一波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就是许冠杰、温拿他们。那到了80年代呢，则是 Beyond、太极啊这些乐队纷纷的涌现。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太极乐队这首《留住我吧》。我特别挑选的是一个后来重新做的新版，里面加入了一个女生，显得更加的柔和。这个女生叫做黄丹怡，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听到太极乐队留住我吧，其中的这一位女生黄丹怡，她在香港地区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女性作曲人，粤语的这个女性填词人本来就比较少，作曲人又更少，所以我基本上也都会比较的留意黄丹怡的作品呢，却现在这个郭富城、郑秀文、杨千嬅、容祖儿等等很多人的专辑当中，其中她合作最多的应该是这个梁咏琪跟彭羚。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可惜我是水瓶座》，原唱的是杨千嬅，这并不是黄丹怡的创作，而是她跟这个太极乐队当中的邓建明，他们一起出了一张专辑，叫做《自作自受》，创作的作，授课的授，然后在专辑当中就挑选了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歌曲，重新的编曲，重新的翻唱，并且呢配上了吉他跟钢琴的乐谱，还配上了一张纯音乐的 CD， 就让那些有心想要练习弹琴的朋友可以对照着练习。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

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香港地区的一位女性音乐人黄丹妮，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太熟悉。她其实是出生在音乐世家，她爸爸呢是在50-60年代就已经发表作品的作曲人黄玉玲先生。黄玉玲先生写歌的时候有很多的笔名，那么他最知名的代表作应该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当时呢，他的署名是鱼玲，鱼氏的鱼，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姓鱼的人写的，非常有趣的一个谐音，谐音了他的这个黄玉玲的玉玲，同时呢，也好像是这个鱼身上的鱼玲。

首在60年代的经典名曲《一水隔天涯》，这首歌是非常少见的，在粤语歌当中先有歌词再有曲的作品，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操作。因为粤语的发音很特别，如果先有词，那么谱曲就不那么的容易，那个词曲的咬合就会有点奇怪。可是这一首《一水隔天涯》，它就是一个特例，而且还这么的委婉动听，所以这个于林先生真的是功力深厚。那几十年以来，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德兰的版本，而接下来呢，则是一个许冠杰的搞怪版。他搞怪在哪里呢？就在于"水"这个字，在粤语里面可以表示是钱的意思。比如说，你去做一份工作，别人问有没有钱，就会说有没有水。啊，这个是比较市井的表达。那许冠杰的这个版本呢，他唱的就是如果没有钱，那么一对恋人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所以呢，只能够一水隔天涯。这是黄沾先生的创意，由一向都很市井风的这个许冠杰来唱，也是非常的逗趣，非常的合适。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伊莱文，跟你明天见。

有快手的搵龙，因为一水隔天涯，搵到水里就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

0: 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

0: 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
5: 开门。
0: 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0: 5.5同频覆盖。
1: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0: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

0: 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立德树人，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6: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坚持六化牵引，突出扩能提质，推动全省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毛伟明出席并讲话。
5: 长沙市政府举办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现场签约中欧班列长沙集装箱运输量超过3000个。
6: 长宁市举行闲置公租房摇号分配仪式，9户住房困难家庭喜获安居房源。
5: 遂宁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成功。

0: 掉一处非法贮存窝点。
1: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冬夏候鸟同期共处，繁衍生息。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取全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社会稳定风险大排查大整治进展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着力传承红色基因，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少先队的组织建设、阵地建设和辅导员队伍建设，持续办好我的韶山行等红色研学活动，让红领巾事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工作机制，推动形成协同育人的良好格局。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硬措施，抓好责任落实，强化跟踪督办，着力提升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穿透力和时效性。要深入推进涉稳风险排查化解，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系统研究解决风险隐患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严格落实信访工作三二一机制，要严阵以待，打好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进一步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抓紧抓实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完善应对突发险情工作预案。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以及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松懈厌战情绪，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政治自觉，主动配合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督导，进一步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以接受督导为契机，抓紧对全省学习教育开展回头看，及时发现和纠治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坚持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重要抓手，一体推进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扎实做好我省第二批督导组的选派进驻工作，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三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六化牵引，突出扩能提质，推动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指出，近年来湖南持续优结构、强平台、育主体、塑品牌，服务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年均增长5.1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9.2%，五年提升了6.2个百分点。毛伟明强调，要以六化牵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壮大湖湘服务品牌。具体来说，要坚持以便利化为抓手，做强基本需求类服务，推动空间便利化、时间便利化，引导消费服务向社区一刻钟生活圈末梢延伸，坚持以品质化为牵引，扩大升级类服务，培育发展高端服务市场，增加群众喜闻乐见的名品精品，坚持以精细化为导向，培育个性服务，聚焦养老育幼、康养医疗等细分市场，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坚持以高端化为引领，壮大科技服务，推动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完善概念验证加中式熟化加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坚持以智能化为动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纵深推进智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提升先进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能力，坚持以融合化为重点，提升配套专业服务， 围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运营。

0: 质量认证等服务机构，助力企业创品牌、产品提品质、发展拓市场。省领导王道习、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来听香广评，服务业湖南闪亮新名片。
0: 三号下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就在不久前，湖南刚作为全国唯一的地方省份代表，在全国服务业大会上做交流发言。从全国的经验分享到全省的迅速部署，湖南释放出清晰信号，服务业正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以制造业闻名的湖南，为何能站上服务业的全国分享台？答案就藏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两业融合里。2024年，湖南在全国率先提出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数字技术嵌进生产线，专业服务补齐产业链短板，制造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产品加服务，不建矿山不造车的西迪智驾靠自动驾驶服务估值超90亿元，这正是卖服务比卖产品更值钱的生动缩影。这份双向奔赴换来硬核成绩单，2025年湖南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5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近60%。站上新起点，湖南下一步怎么干？大会给出6化答案：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目的就2个：让产业更强，让民生更暖。研发设计、智能物流、工业软件、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延伸，为实体经济赋能。基本需求、升级服务、个性定制、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发展，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从站上全国分享台的自信到埋头实干的清醒，这次大会是一次系统总结，更是一次再出发的冲锋号。六化牵引、政策赋能，当制造业的硬实力与服务业的软智慧在三湘大地相拥，我们坚信服务业这张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必将越来越闪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四号下午，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中欧班列专场在长沙举办，现场签订4个合作项目，预计签约的中欧班列长沙集装箱运输量超过3000个，将为我省外贸企业出海降低综合成本15%以上。记者张冠报道。
1: 本次供需见面会以开放新城、物流全球为主题，近60家企业围绕国际物流通道及通关相关问题，与相关部门和平台企业进行供需精准对接。多家新能源、电子制造企业通过现场对接，解决了危化品运输、高值货品保食等定制化需求。中南国际陆港公司与五星智能、中谷科技等企业代表现场进行了中欧班列长沙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星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
3: 今天呢，主要是签约多式联运的一个意向合作协议。像3月份，我们通过多式联运通道向海外发了100多个货柜，综合成本来讲，大概降低了接近40%。借助长沙多式联运的通道优势，未来对于我们五星来讲，也会进一步提高海外市场的覆盖范围。
0: 今年前5个月，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其中，本省企业进出口货值占比51.22%，不仅为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长沙外贸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今年以来，长沙市政府通过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打出稳通道、优通关、强服务、降成本的政策组合拳，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全力破解企业急难愁盼，赋能长沙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供需见面会后，长沙市还将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以及国际通道重点企业需求动态台账。长沙市政府副市长康振林：
4: 物流

0: 通道供需见面会是政府精准搭台赋能，促进物流通道供给和企业物流需求精准对接的品牌活动。我们常态化开展通道进区县、进园区供需见面会，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
1: 长沙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物流口岸办主任黄良：
2: 未来我们将坚持围绕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增益目标，在国际通道稳规模调结构、大力发展都市联运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出台政策制度，为广大企业提供更加可靠、高效、更有性价比的物流服务。
3: 三号上午，长宁市举行闲置公租房摇号分配仪式，九户住房困难家庭喜获安居房源。来听长宁台记者陈瑶发来的报道。
1: 本次分配房源为培元小区九套清退的违规闲置公租房，十一名符合条件的轮候对象参与现场摇号。活动全程公开透明，接受市纪委监委、住建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层层把关，全程溯源，保障房源分配公平公正、合规有序。长宁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肖艳辉：
4: 本次推出的房源全部源自我们日常入户排查巡查，依规清退的违规使用公租房。这次呢，我们房源分配严格落实申请受理、多个部门联合审核、社会公示等法定的程序，全流程呢阳光操作、公开透明，切实严守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
1: 中签群众：
5: 我刚好也需要这套房子，然后呢也摇到了很不错的房源，然后这个位置也很方便，心里特别的开心。
6: 我肯定是按照合同规定用好这个房子，然后爱惜这个房子，绝不转租转借，按时缴费。
3: 截至目前，长宁市已累计开展五批次公租房分配工作，累计分配公租房1873套，切实解决了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难题，持续织密民生安居保障网。下一步，长宁将持续细化公租房常态化运营管理，加大对公租房违规占用、转租转借、闲置浪费等行为的整治排查力度，持续盘活存量房源，精准匹配刚需家庭，让保障性住房政策真正惠民利民落地见效。
1: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为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化解安全事故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3号，遂宁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公安局等职能部门在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开展烟花爆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来听遂宁台记者孙芳华、黄新华、李玲的报道。
3: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将闲置民房、偏僻院落、沿街商超等隐蔽点位作为排查重点，逐点逐项开展隐患核查。执法人员在乐安铺乡瓦窑村七组查处一处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窝点，该窝点设置在普通民房内，周边都为木质结构的房屋，耐火性极差，一旦发生爆燃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执法人员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工作，共查扣非法储存烟花爆竹363件，涉案货值约30000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后续将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坚决严厉震慑烟花爆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乐安铺苗族侗族乡负责人表示，当地将以此次整治行动为抓手，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持续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不间断开展全域排查整治，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全方位织密乡村安全生产防护网。遂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党委副书记张叶万：
7: 全乡将持续开展这个拉网式排查，重点针对闲置民房、闲置院落的重点点位，展开不落一户的全方位的拉网式排查，重点打击

0: 非法研发爆竹、非法储存、非法售卖的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绥宁县将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整治高压态势，深化专项整治工作成效，紧盯城乡隐蔽风险场所，从严查处各类非法储存经营行为，层层压实属地及行业监管责任，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补齐安全监管短板，持续稳固全县安全生产稳定形势。绥宁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曾建成：
2: 我县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紧盯乡村闲置房屋等隐蔽场所，从严查处非法储存经营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压实安全监管责任，严防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3: 今年以来，衡阳扎实开展两电综合整治工作，同步加码电动自行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也让市民充电难、充电不安全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来听衡阳台记者王建军的报道。
1: 在雁峰区先锋路和征阳南路交汇路口的充电设施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搭建布设供电线路，安装智能充电桩，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安全规范推进，确保充电设施既符合规划要求，又方便居民使用。衡阳市雁峰区城管局副局长谭东云：
4: 所有选址首先要方便群众，保障安全，不搞面子工程，只有群众愿意用、用的放心，充电桩才能发挥实效，从根本上消除非线充电的隐患。
3: 在先锋街道先锋社区马路沿线已建成的充电栏内，市民游师傅正在扫码充电，插好充电头，扫码支付就能迅速的启动充电，便捷又省心。市民游先生：
5: 现在都有充电桩，要安全些，所以说这是一件好事。
1: 针对居民充电价格的问题，雁峰区创新推出了公益性、社会性两类充电桩差异化定价机制，依托政府引导、市场规范调控的模式，平衡便民惠民和项目长效运营。目前该区正积极对接运营企业，洽谈下调充电服务费。
3: 据了解，衡阳市现有电动自行车约900,000辆，截至5月29号，全市累计查勘确认端口23,933个，施工端口5,441个，通电运营端口2,179个。未来将加压加力推进充电端口的建设，力争实现中心城区新增30,000个端口，充电设施基本全覆盖，以小端口服务大民生。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孙霞报道，气象部门预计6月4号到6号，湘中、湘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需防范湘中、湘南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省水利厅已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3: 据实况监测显示，6月3号7点到4号7点，湘北、湘中出现中到大雨，其中长沙、株洲、怀化、岳阳、湘潭、常德、邵阳、衡阳、娄底34个县市区125个乡镇出现暴雨，长沙浏阳、株洲、醴陵、攸县、怀化通道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降雨量最大为浏阳大围山镇124.9毫米。截至4号12点，平水、株洲、醴陵、箭头洲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0.16米。醴陵市水文水资源局发布露水支流平水箭头洲河段洪水黄色预警。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6: 需要重点关注强降雨落区的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并险水库、在建工程以及其他渡汛安全隐患。
1: 根据预警，4号20点到5号20点，永州市、邵阳市、株洲市、衡阳市、郴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上述地区需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3: 连日来受持续降雨的影响，洞庭湖流域水位稳步上涨，大片洲滩被湖水浸润淹没， 在岳阳县春风湖外滩，一处地势较高的天然湿地水域成为洞庭湖腹地难得的优质。

0: 栖息空间。大批冬夏候鸟驻足栖息觅食，繁衍生息，呈现出百鸟共生、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的报道。
1: 初夏时节，洞庭湖湖水澄澈平缓，沿岸芦苇青翠摇曳，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各类鹭科雁鸭类候鸟扎堆栖息，成群的候鸟错落分布在临水洲滩和浅滩水域，悠闲休憩，结伴觅食。岸边芦苇丛生的浅水区里，成年罗纹鸭、斑嘴鸭带着雏鸭们在成群游弋，小鸭子紧随在亲鸟身后，排成长长的一字穿梭于水面之上。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春风湖管理站工作人员袁一夫：
2: 有一部分是冬候鸟，它没有走，像绿头鸭、斑嘴鸭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夏候鸟，像灰头麦鸡、白鹭、牛背鹭，随着保护的力度加大，我们这个环境的日渐变好，鸟类在这边都是有足够的食物了，它就没有跟着大部队迁徙，有部分就选择留下来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
0: 在这片为数不多的洲滩上，还有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独自在浅滩当中徘徊游走觅食，成功捕捉到小龙虾、泥鳅和鱼类，随后迅速地飞回巢中，将食物反刍捕于幼鸟。保护区的监控系统显示，巢中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羽翼日渐丰满，体型已经接近成鸟，即将迎来关键的试飞阶段。袁一夫：
2: 我们这边就是加大巡护力度和个时长，从早一直到天黑之前，我们都是在整个大地，尤其是本区域加强这个巡护巡查，对一些违规使用无人机拍摄的，我们都是立即劝离，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东方白鹳的生长。
1: 近年来，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强化湿地生态修复、水质管护、候鸟巡护监测等各项保护工作，不断改善湖区栖息环境，丰富水生生物资源，为各类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安全的栖息繁育场所。如今，冬候鸟和夏候鸟同栖共处，和谐共生，打破了季节迁徙的固有规律。越来越多的冬夏候鸟选择滞留洞庭湖区，就地定居，繁衍后代，成为洞庭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四号发布消息，自6月4号24点钟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 四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紧紧围绕“共筑满意消费、消费维权年”主题，充分发挥枢纽作用，深入开展消费权益社会保护工作。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0: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特种设备领域强监管保安全10条专项措施》，狠抓宣传教育、制度落地、质检、检验质控、投诉处置、隐患整治以及违法查处等工作，全力防范化解特种设备安全风险。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记者今天从长沙海关了解到，5月1号到31号，零关税举措实施首月，湖南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3136.3万元，可减让税款242.75万元。
0: 长沙社保服务创新升级服务模式，针对年度退休人数50人及以上的参保企业，推出职工退休档案预审上门服务，将审核窗口迁移至企业厂区，让企业办事更省心，让职工退休更踏实。
1: 对口招生考试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重要渠道。招生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应届、往届毕业生。今年湖南省参加对口招生考试的人数为30099人。根据安排，对口招生考试的时间将在6月7号、8号举行。
0: 近日，长沙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长沙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细则》的通知，在免费时长、差别化定价、计时单位、医院周边优惠。

0: 新能源车政策及收费监管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道路临时泊位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免费，医院周边道路临时泊位全天免费停放时段包括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双休日则减半收取停车费。
1: 今年端午假期从6月19号到21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4号开售假期前一天6月18号的车票，6月7号开售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的车票。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
1: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1: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国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及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了多株距今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
1: 因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自然资源部3号对3省份启动了新的地质灾害防御响应。
0: 近日，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余年的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高某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890余万元。
1: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已升至了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
0: 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7:0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睛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加油
1: 早
0: 上
1: 好，
0: 早上好，问候各位早上，我是佳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静璇。
0: 词儿好了，静璇，今天周五了，
1: 激动的心，
0: 颤抖的手，太高兴了。
1: 你高兴啥？
0: 我也不知道，我就跟着高兴。就是被你们这种喜悦的情绪所感染啊，我也跟着高兴。玲姐也要回来了，我也能再偷点懒了。
1: 哇，玲姐说我再多待几天。
0: 她倒是想，她做梦。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作为咱们台里边将近20年的老员工，玲姐下半年还有年假。
1: 我知道呀。
0: 是不是天都要塌了？
1: 但是她是不是只剩5天了？
0: 对，那就一个礼拜嘛，
1: 对
0: 吧？那你也跑不了，嘿
2: 嘿，这不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吧？
0: 今天是6月5号了，掰着手指头算，这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距离什么日子近了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越来越近，没想到吧？虚晃你一枪。开玩笑，开玩笑啊！其实每年啊，进入到6月份啊，这个、家长朋友们都是额外的关注的啊，因为7、8、9这3天要高考了。作为这个高考的过来人啊，即便是咱们现在不参加考试，但是每到这个时间节点，咱们也会心头一颤啊，晚上做梦都会想一想，我准考证放哪儿了？我铅笔那个里边有铅吗？
1: 哎，还有。我就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包括之前刷到过有些网友分享啊，说考试高考过去那么多年了，经常会梦回考场。
0: 哎呦我天，真闹的，你做啥梦不好，梦这个。哎呀，每年这个高考季啊，如果你们家也有一个马上要参加考试的高考神兽啊，你多半会发现这日子呀，比当年你自己考还熬人呢。啊，在家里边走个路都恨不得踩棉花，说话用气声，吃饭了吧？喝不喝呀？哎，这遥控器在家里边啊，基本就失去作用了，因为你会把电视的音量直接给调没，甚至你都不开电视，哎，你以为这叫照顾到位了？不然，这两天啊，还有一个词条在热搜上挂了很久，说叮嘱考生们，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多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知道吗？我没点开之前，我看这个标题，我以为吃榴莲会因为让考场里边的这个空气啊，这个质量变差，你说巴巴，你前天晚上吃点榴莲，第二天考试啊，你这一用力，完了，你这个座位四周啊，这个空气逐渐变得浑浊，后边的孩子们一边拿笔从那涂那个答题卡上，一边啪啪流眼泪，完了他辣鼻子，
1: 这样影响了他们的发挥是吧？
0: 啊，
1: 觉得会这样，
0: 你肯定会有影响啊。
1: 但我想应该不会这么直给啊，这个原因，我就在想，我看到这个词条，我说那榴莲到底怎么就得罪各位考生了？而且呢，说实话，我刚看到这个热搜词条，它昨天就挂在各个平台上的第一眼，我以为是个段子，还以为就是说这是一种非常讲究的说法，包括像以前说啊，出门要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0: 哎呀，
1: 要不要也讲究一下呢？但你别说，我搜了一下关于高考前要不要吃榴莲这个事儿，还真有个正儿八经的升学规划师出来科普了。他这么说的，说榴莲热量高
0: 啊，
1: 如果你在高考期间考场上啊吃了，容易血糖骤升骤降，吃完你就容易犯困，容易积食，可能会影响考试的发挥。
0: 哦，明白了。哎，当然啊，这个是咱们的专家学者们给出的其中一个说法。那具体到底是因为什么啊，建议考生们考前不要吃榴莲，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哈？咱们下一节回来接着跟大伙说。卖个关子啊。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1: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哎呀，昨天下午3点来钟吧，我在外边直播了1个来小时。
1: 嗯
0: 啊，应该有朋友刷着我直播了，直播间里边叭叭的跟我互动啊。我想可有意思了，昨天我直播间里边我都收到礼物了，有两个观众叭叭给我刷礼物。
1: 直播间里收到了礼物，
0: 我天哪，给我怒刷2块钱，你敢信？我天哪，大手笔，感谢老板。你让人最可怕的是什么？1块钱。
1: 嗯。
0: 1块钱的礼物
1: 刷出了什么效果？
0: 视频号抽成4毛。
1: 哦，这样的。
0: 这事儿我都不知道，还是事后人家给我发消息告诉我的。
1: 嗯，
0: 而且你知道给我刷礼物的这两位是谁吗？
1: 是谁？
0: 是咱们跨境姐的合作方的两位姐姐。因为平时咱们那个工作上交流嘛，然后其实他们没见过我。之前我去北京出差，然后这两个姐他们当时不在单位，
1: 哦，
0: 啊，然后就没见着，他们一直也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就昨天他同事把我的直播链接推了过去，我直播的消息就在他们公司里边遍地开花。
1: 没想到啊，第一次见面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
0: 啊，就是没见过我的，昨天都涌到直播间里边，哎，啊，看，哎，这那猴，
1: 幸亏你当时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就说大伙儿多捧啊，我应该今天还会再直播一下，但是上午下午不确定啊，我得看情况，我就看一会儿吃完饭了什么的会不会发饭晕。
1: 嗯，哦，发饭晕。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你看我吃完饭会发饭晕啊，我可能直播我都不太想播啊，一犯困脑子里边就不灵俐，虽然现在脑子也不太灵光，那你何况是高考呢，对不对？上节怎么讲了，说有这个啊正经的升学规划师，反正正不正经咱也不知道啊，啊，这出来科普了，说让考生们考前不要吃榴莲啊，榴莲热量高，吃完了容易血糖骤升骤降啊，这就是犯困积食，影响考场发挥啊，这倒是给榴莲界挣了个名儿啊，大家都以为说不让吃榴莲是因为怕它有气味攻击，但其实上是它会造成你的碳水昏迷。
1: 哦，
0: 不过这话一说呢，有家长就更慌了，哎呀，那你这，哎呀，那榴莲不能吃，那考前整点什么进补比较好呢？
1: 啊，进补考前。
0: 哎，你看看我当时就心想，那咋的？原来你是打算拿榴莲给孩子进补吧？你家这进补这味儿挺重啊。哎，这里边其实有很多容易踩的坑。
1: 嗯，
0: 前两天刷到一个考生家长的帖子啊，说自己平时不太做饭，
1: 嗯，
0: 这两天为了孩子准备照着短视频呢，咔咔的整点生腌海鲜啥的。
1: 生腌海鲜，
0: 哎，给孩子们换点口味。哎，我觉得这个啊听着挺美好，但其实这是考前大忌。
1: 嗯，
0: 朋友们，我但凡有点常识的都知道，这种考试之前你给孩子吃海鲜呢，你是真，哎呀，那考场上请假上个厕所那么容易吗？千万别堵孩子这个肠胃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好不好？
1: 嗯，
0: 你这时候堵什么都可以，就别堵孩子这个肠道适应力。你万一在考场上边，你说肚子倍儿巴一响，你说那孩子就算他不请假上厕所，没到那个程度，他心里不紧张吗？那做着做着数学题，你说他不溜号吗？对不对？这多致命啊！
1: 是。而且你看，你刚刚说到的其实是我们的就是高考前饮食的注意事项
0: 啊。
1: 然后呢，其实我昨天刚好就这个主题去医院采访了医生
0: 啊，
1: 他就说嘛，就是饮食上面有几个注意，等会儿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唠啊。
0: 啊，是。
1: 但是除此之外呢，有非常多的方面，就是包括什么心理疏导啊，等等等等。而且说家长这几天啊，你就少跟孩子，尽量减少这种直接的那种推动他的交流，就比如说啊，你要好好准备啊，这种话就千万别说了。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家长们来讲，高考前这几天啊，就你催孩子学习呀，哪怕催孩子放松啊什么，你除了考试前一天，你可以适当提醒他一下，孩子，那准考证、铅笔啥的准备好了啊，那个小文具袋准备好了，身份证塞里边，完事儿咱今天早点睡啊。
1: 嗯，
0: 就除了这个，
1: 足以
0: 你适当的叮嘱一下子就可以了。
1: 嗯，
0: 别的你别奔儿巴的天天说那什么。别学了呗，出去玩会儿，走，跟爸上网吧。
1: 有这样的吗？
0: 那不行，要不然你就是告诉孩子，你说你考前一天，
1: 嗯，
0: 那题都会了，啊，你还不做卷子去？你心里都有数了吗？妈呀，啥都会，哎呀妈，真厉害！
1: 嗯，
0: 给孩子上压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干，当然我相信，那大部分家长不用我说，他干不出这事儿来。
1: 嗯，
0: 但就怕有些家长，他就不信那个邪。
1: 嗯，
0: 我们家孩子，我跟你说，我说两句为他好。
1: 一定有这种。就是、
0: 哎，刚才讲到这个吃方面啊，其实它是比较实际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告诉孩子们你哪些东西适当的吃，哪些东西尽量考前不要吃，它容易在考场上给你造成状况。比如说你看榴莲，还有什么呢？现在天热了，家家户户可能都会买西瓜，对吧？有些西瓜你吃不完，那西瓜挺大的，一次性吃不完很正常，对不对？你套保鲜膜扔冰柜里边，那我就不建议孩子们再吃了，对吧？家长们吃，你就算吃坏了，你跑多拉稀个两天能怎么样？你孩子考场上跑多拉稀两天，你让孩子试试，对吧？不是那么回事。还有那种就是吃剩的凉拌菜，对吧？你扔那个冰箱晚上一晚上都咕咕里边滋生细菌，你让孩子吃，万一第二天拉肚子，你说哪多哪少，对不对？说这个节骨眼上，咱们吃的也不光是美食，它是一种安全。当然，除了这种明枪，还有暗箭更需要注意。比如说，为了给孩子们提神醒脑啊，买一个种那个提神醒脑的功能饮料，是吧？还有家长花大价钱买那个什么补脑的保健品，啊，什么买那个16个核桃，是吧？28个核桃啊，100来个核桃，呀，孩子喝的这脑袋都喝成核桃了。你以为你喝下去的是红牛附体吗？其实很可能让孩子哎心慌手抖，到时候孩子坐在那个考场里边还没动笔呢，那小心脏啊蹦蹦跳啊，蹦白蹦白，哭了猛塞猛塞还啊，手心全是汗，所以说别那么做啊。
1: 其实这事儿吧，除了你刚刚分享到的啊，我们的身边有活生生的案例，我就想起来之前，好多年前有一个工作中认识的一个姐姐，她刚好是孩子那年是刚考完试。他就说他怕孩子精神头不够用，对吧？怕考试的时候打瞌睡，于是呢，临考前进考场之前啊，就是他的老公，也就是孩子的爸爸
0: 啊，
1: 非让孩子干了一瓶功能饮料。结果怎么着
0: 啊？
1: 好，考语文，对吧？先考语文，那孩子喝了之后精力倒是集中了，但是呢，全集中去心跳过速做斗争了。
0: 哎呦
1: 写作文的时候
0: 了呗，就是，
1: 对就是补过了，他的手就不停的在抖，那篇作文呢后来他说他孩子回忆啊，就是字迹非常的狂放狂草，
0: 哎呀这孩子还喝坏了你说，还有一点什么呢朋友们，有的人呢他的那个体质他喝功能饮料啊什么的喝完他容易跑厕所，我记得啊，我给大伙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初二不是初三那时候，你说初中啊，我不知道跟现在是不是完全一样啊，反正就初二或者初三，反正它是有一个体育结业考试的，就体育考试嘛，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第一年说要计入到中考成绩当中，所以家长们就是比较重视嘛，男孩子1000米，女孩子800米，然后还有什么引体向上啊，跳绳跳远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然后为了让孩子们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啊，因为有的孩子他缺乏锻炼啊，那可能跑不太动怎么办呢，家长给买葡萄糖，喝葡萄糖，就直接喝，多齁啊！然后呢，孩子们有的喝完葡萄糖之后啊，临考试之前本来就紧张，完了再喝葡萄糖，苦苦上厕所。因为你考试的时候，你不可能说你到了考场，就是你到了操场旁边了，你到那就跑吧，对吧？你得等着，对不对？一批一批的，对吧？你这一圈可能跑个5-6分钟，完了你再下一批，下一批，下一批，整个城市各个高中的孩子们都集中在那儿，对吧？你要等很久，
1: 那得等很久。
0: 哎呀妈呀！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有的哥们儿啊，就小男孩，那当时紧张啊，完了就喝乱七八糟的功能饮料啥的，喝好几瓶子，给自己灌的，哎呦我天哪，给水耗子似的。
1: 我还在思考，就是因为我觉得那味道挺有点冲，能喝那么多。
0: 反正吧，就是给自己弄的就不太好吧，就一趟一趟上厕所，结果最后呢反而啊对这个考试可能还造成了点影响，因为上厕所上的腿都有点哆嗦了，所以说这个吃什么东西啊，考前做哪些准备，这个是要重视的啊，家长们不要想当然好不好。那刚才咱们跟大伙聊这么多啊，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考前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做哈，咱们下一节回来跟大伙接着说。

0: 有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

0: 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据福布斯的消息，埃隆·马斯克五月身家净增530亿美元，在十大富豪中增幅排名第三。目前他的身家约为8350亿美元。旗下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上月股价上涨14%，但真正吸引投资者目光的是火箭与卫星业务公司 SpaceX。根据了解 ，SpaceX 目标估值啊1.8万亿美元，略低于最初的预期，但是足以打破沙特阿美2019年创下的记录，并有望推动马斯克个人身家突破1亿。
1: 知情人士透露 ，DeepSeek 计划在首轮融资中募资约70亿美元，这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估值将达到最高590亿美元。腾讯和宁德时代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者，网易和京东也将参与投资。
0: 36氪获悉，近日 Kimi 发布桌面端产品 Kimi Work， 是一款面向知识工作者的通用型本地 agent， 可以在电脑上拆解任务、调用工具、使用浏览器、创建和整理文件夹，并完成文档、表格、 PPT 等工作产物的交付。Kimi Word 由 Kimi Code 深度参与开发支持13小时连续编码，300个子 agent 并行协作及4000余次自主工具调用。
1: 谷歌官网发布新闻稿，宣布一系列当月更新的新功能，其中提及了谷歌宣布安卓 Quick Share 兼容苹果 AirDrop 功能，可跨平台互传，现已适配更多设备。
0: 航班管家 DAST 最近数据显示，五月份共有31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比四月取消数量有所增加。整个五月，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592个航班取消。
1: 宁宁银行加速下架3年期、5年期存款产品，并下调利率，以应对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压力，降低高成本负债。多家银行已暂停销售或显示售罄，利率普遍下调至1.9%到2.1%的区间。
0: 近日，有消费者吐槽，名创优品不是会员不能买单。有消费者称，自己在名创优品结账时被要求出示会员证明，如果不是会员，就不能买单。记者针对这个情况询问了名创优品的客服，对方表示，目前购买潮玩类商品需要会员，其他商品无需出示会员结账。盲盒、糖胶、毛绒公仔目前仅对名创优品的会员开放购买，注册会员后即可正常下单，其他品类商品不受影响。
1: 莲花跑车的 CEO 冯晴峰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跑车的车重问题，并给出了1.8吨的分水岭。他表示，不管它的马力多大，哪怕是2000匹的马力，只要重量超过了1.8吨，就是菜车。他还说，我们也看到一些竞争对手甚至与跑车做到了2吨，不可思议，说明他对跑车是没有理解的。
0: 印度央行在

0: 声明当中称，关于印度央行出售黄金的报道并不属实，时至目前实物黄金储备仍为880.52吨，没有变化。此前有分析认为，印度央行可能为了保护外汇储备而出售黄金。
1: 港交所的文件显示，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新聆讯后资料集，意味着该公司港交所 IPO 通过聆讯。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啊，北京时间的上午7:39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啊，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加油
1: 早上好，
0: 问候各位早，我是佳琪
1: 啊，早上好，我是静璇。
0: 咱们今天讲这个考前孩子们吃点什么啊比较容易放松啊，起码不给自己造成什么负担添麻烦啊。反正各位你就记住了，主食要定量啊，每顿你就给他二两米饭啊，你可以的话呢往里边掺点这个玉米跟山药啊，做点那个杂粮饭，这叫缓释供能啊。不像那种精米白面一吃进去你的血糖嗖嗖往上上，那烤到一半刷刷就下来，这脑子容易断网。然后呢给孩子搭配一点这个清蒸鱼，当然注意啊，就刺一定要注意啊，清蒸鱼鸡胸肉少油少盐啊，就不给肠胃添乱。但是你要知道身体啊其实就那么点能量，你吃太油了，血液全跑去帮胃干活啊，大脑供血不足，看题目都重影，那就划不来了。我在这儿有一个经验可以给大伙分享，因为当年竞选也参加过，我们都是艺考对吧，那个时候还有校考呢，现在很少了啊，校考我们全国各地要哪跑哈，跟着学校跑，然后天南海北的哪儿都有嘛，这学校对吧，你比如说我像东北那时候我就到南京去考过试对吧，就南京艺术学院什么的这那个的。因为刚到一个地方你会容易水土不服，是会这样的啊，当地的饮食啊包括这个水质啊什么的可能啊你会不太适应，有的肠胃敏感的它确实容易出问题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因为一般你不会到很早，比如说啊我3号考试，我可能我最早最早1号我就到，对吧，最早我到了之后我1号那天是那个到了，然后2号休整一天，3号考试，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啊。也有的就是3号考试然后2号到，这种是更常见的啊，提前一天。那你提前一天你说你吃完了你第二天你考试那不就直接就完了嘛，对吧，所以那时候怎么办，我们为了这个避免这个肠胃剧烈波动啊，就产生这种情况影响到状态，我们在当地啊一般比如说我明天考试我今天到啊，前一天的中饭和午饭一般我都不会去吃什么当地的特色什么的，一般都不会吃，吃什么呢，就吃肯德基麦当劳。
1: 哦，通用性的。
0: 哎，因为这样的这个大品牌它的这个连锁啊，尤其是连锁品牌它的品控起码还是能保证的，而且呢你平时在家里边你也吃这东西你不至于水土不服对吧，那可乐炸鸡那玩意儿就不分南北方是吧。
1: 那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说不突然吃一些平常没吃过的东西以防万一。
0: 那是，那你平时比如说你都不吃辣东西，你往你这烤前你咕咕吃那也不行，对不对，然后就包括炸鸡什么这些东西也它也油啊，你吃多了它也容易那什么，所以说你就得挑的，比如说你就少吃一些，或者你是比如吃个老北京鸡肉卷啊，你就别搞什么原味鸡啊，就是那种辣翅啊，那种很油的东西啊，反正就是正常摄入这些东西，然后你可以就是在当地比如说买点那个什么拌的蔬菜沙拉呀、什么的，补充一下维生素啊，就这样就可以了。就是吃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被忽略了啊，家长们就光想着说考前给孩子们就是弄点好的啊，补补营养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就是想法是好的，但是呢你要考虑这东西会不会给孩子的身体造成负担啊，是不是，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啊，最近这马上临近考试了，心里边有点数，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哎，咱们今天聊这个考前的各种准备啊，咱们刚才聊的其实都是关于吃的啊。其实你心理上这个刚才竞选也讲了嘛，就医生也讲了，这考前这个心理调整啊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啊，或者调整这个身体状态啊，这也很重要。比如说刚才咱们讲的吃啊，医生就提示了，说你吃个八分饱就行了，尤其是晚上，千万别加餐，加到大半夜的啥的，你让孩子睡前有点轻微的那种饥饿感，他睡得踏实，睡得香啊。当然说到睡觉，很多家长又开始焦虑了啊，你天天盯着孩子问睡没睡着啊，睡了几个小时啊，要不就推门进去，晚上给你盖被子，
1: 哎呦
0: 睡着了吗，把孩子睡着的让你吓醒了。
1: 所以啊，就是针对这种心理方面啊，有一些心理专家就在说，其实考前你最需要让孩子做到的就是必须睡够八小时，其实这是一种执念，
0: 哎，
1: 而且也对孩子来说是个巨大的包袱，
0: 你得睡饱喽。
1: 哎，对呀，你想啊，你想你的孩子躺在床上啊，天天掰着指头算时间，哎呀，我这还剩7小时59分，哎，我没睡够，
0: 哎呀，
1: 我只睡了6个多小时，那好家伙，越算越清醒。所以呢，医生建议了，如果躺下半个小时娃还睡不着的话，干脆可以建议他啊起来听点音乐或者是白噪音，尝试这样一些方式
0: 你就起来听白噪音，把那个耳机扣上，往耳机里边说 sine cosine tangent，
1: 又吓醒了，
0: 各种公式什么的嘛，就是5分钟秒睡，你知道吗？当然啊，对付焦虑也有一些好办法，啊，给大伙儿提供一个武林秘籍，啊，分步走嘛，第一步叫接纳，你就告诉大脑说紧张是正常的，你就紧张正常，你身体再给我调动所有的资源准备战斗，不要跟他对抗，第二步呢，就是把模糊的恐惧具体化，你心里别光想着说，哎呀，我完了，你得说，我要是，我现在是对明天的数学大题有点担心，
1: 哦，
0: 啊，这样一来呢，这种弥散的焦虑感马上就定住了。
1: 还有，那有接纳，然后把模糊的恐惧具体化，还有第三点啊，最治愈叫认知重构
0: 啊，
1: 听着有点抽象啊，就是怎么说呢？是把脑海里那句循环播放的啊，如果考砸了，我就以后不行了，手动改写成这高考确实很重要，但是呢，它只是我们人生马拉松的一个补给站，绝对定义不了最终你能是什么样子。
0: 哎，记好喽啊，东边不亮西边亮，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这周天进了考场，坐下来发现你是非常紧张，呼吸有点着急的话啊，就不要着急着去抢答啊，把笔放下，呼呼吸啊，记住一个4-7-8呼吸法，什么意思呢？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再用8秒钟的时间缓慢的把气吐干净，来回做个3回，哎，你就感觉稳当多了。我就不给大伙示范了啊，我们这超过7秒不出声的话，算播出事故。
1: 所以啊，最后几天，家长朋友们，你就少问孩子两句啊，复习的咋样啦？快睡觉吧，别再看啦。你就充当一个什么呢？人形空气净化器，
0: 哎呀，
1: 和吉祥物，
0: 哎，是
1: 啊，家里气氛整轻松一点儿。考完了最后一场，再把这几天没给孩子吃到的各种好吃的呀、补的呀安排上。尤其是那些被咱们说了好几天刚刚收到的榴莲，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直接买俩吃一个放一个，庆祝孩子走过了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口。
0: 是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预祝所有的考生们啊，笔锋所至，皆是坦途，高考加油啊！
2: 这是真的吗？
0: 我刚才这片花是不是放的不太合时宜？我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高考加油，往这边说，这是真的吗？你是真心祝愿吗？当然是真心祝愿啊。啊，之所以说这是真的吗，是因为咱们接下来要答题了。哎，咱们今天既然聊到了高考，那今天的题目自然和高考有关。下面这道题我敢说知道的绝对要暴露年龄，不知道的八成会猜错。啊，请问1977年啊，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啊，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只有一个字，路啊，就马路的路，这是真的吗？
1: 哇，这个
0: 1977年，
1: 哇，这个题完全没有思路啊！
0: 你问我爸，我爸的够呛知道，我爸70后，那时候他也小，他还没参加高考，蒙吧蒙吧。1977年啊，高考那一年，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只有一个字，路，这是真的吗？啊，觉得是真的就回 A， 觉得是假的就回 B 啊。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吧，这个音乐一响起啊，大伙儿就知道我要干啥了啊。今天依然是给大伙儿准备了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昨天给大伙儿讲了一遍啊，海蓝之谜他们家的这个王炸单品。海蓝之谜大伙儿都不陌生了吧，对吧？你看人那个标题起的就很好，就辣妹儿，谁用谁是辣妹儿，
1: 用什么呢？
0: 就是寓意很好啊，你用完之后你辣妹儿，
1: 辣妹儿，
0: 这很高级，对吧？那你看这东西高端的产品，它就像是咱们配音一样，对不对？你什么嗓子干什么活，那人这肯定就得那种深沉的、大气的、沉稳的配出来辣妹儿。当然我配不出来啊，那个感觉你们就意会一下辣妹儿。
1: 而且
0: 你像找我这种嗓子，你说辣妹儿，那肯定不对劲儿。你这东西听着好像两元店买的，它能对劲儿吗？那肯定不对劲儿，对不对？
1: 哎，还有一个我的感受啊，就除了它的念法。让你感觉确实是一个高端品之外，我觉得它这个外包装还是很好看，这个绿色夏天看的也特别的凉爽，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那肯定啊，它这个绿色很耐看啊，我觉得你用完之后这个瓶子你可能不舍得扔，在家里边咱摆着其实也挺好看的啊。家里边有的那个前一年装修不是特别流行也装点酒柜啥的吗？其实有的人家根本不喝酒，他没有那个习惯，但是呢你就按照那个潮流啊，有的地方呢就是厨房那个餐边柜什么的那个位置都空着，他不知道干啥，打打酒柜吧，这打酒柜吧，对吧？你完全不喝酒，到时候里边塞上几瓶那个像不像样的，往紧拿过来一看啊，超市里边20块钱杰克丹尼。我跟你讲，有那个你都不如把那个酒瓶子撤下来，你把这个用完的海蓝之谜这瓶子往那一放，对吧？好歹人知道你的品味，知道你平时这个护肤的这个品级，
1: 不无道理
0: 啊。那今天上架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啊，这个辣妹儿老便宜了。150毫升装的这一瓶，咱们买一送一，到手让你有两瓶，每瓶都是150毫升装的啊。然后一共只需要699，朋友们，原价啊，专柜一瓶1520，两瓶3000块钱了，你再打折2450得要了，对吧？咱们今天只要699，一个零头的价格，而且跟大伙承诺正品保真。到手之后，如果说你用完了，你感觉你这不对劲儿什么这那个，放心，售后找我们，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不好？你先找客服，客服那边如果说沟通不畅的话，交给我们，我们给大伙兜底啊，你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这个海蓝之谜这个精粹水啊，对脸上的川字纹啊、法令纹、月纹、抬头纹、小细纹啊，都很有效，可以靠它来淡化啊。反正就不多说了，大品牌、国际大品牌，他们王炸单品，效果你就不用我在这吹，对吧？用过的都说好。想要购买的朋友啊，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啊，回复关键词补水啊，回复关键词补水。然后呢，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再下单，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了，699，关键词是补水。

0: 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